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一起了解新闻。近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上线试运行，我国正式开展数据产权登记工作。这一举措将推动数据持证上岗，从而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降低数据流通交易成本，促进数据要素价值的释放。为什么要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呢？简单来说，数据产权登记就是明确谁对什么数据有什么权利。过去，企业想在不同地区、不同场景使用数据，往往呢，面临权属模糊、标准不一等问题，数据流通效率大打折扣。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表示，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面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按照今年七月国家数据局印发的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全国统一了登记对象、类型、流程、审查标准、登记效力和登记系统，从制度层面解决了行业痛点。目前，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纳入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有需求的经营主体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办理数据产权登记。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申请。系统上线首日，已经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科学研究等行业领域。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信息管理与商业智能系教授黄丽华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大多数企业将成为数据要素的供给者、数据流通共享者或数据使用者。数据产权登记凭证将成为企业规避经营风险、规范盘活数据资产、切实保护自身权益的实用凭证。从数字经济角度看，数据确权是价值释放的重要支撑。以往呢，由于供需双方对数据权属存在着顾虑，数据流通利用面临不少难题，金融机构也因为无法评估其价值和风险，而对数据融资担保持谨慎的态度。今后，随着数据产权登记工作的开展，产权清晰的数据越来越多，数据流通利用将更加繁荣，数据估值、数据融资等衍生业态也将获得更扎实的发展基础，有望催生更多的商业模式。从宏观经济试验来看，这是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的关键一步。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高质量数据集的需求激增，统一的登记体系为数据供给方和需求方搭建了新

信任的桥梁，不仅服务于大型企业，也为中小企业开辟了新的路径，让更多企业享受到数据要素价值化的红利。专家认为，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是第一步，后续随着登记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制度的持续完善，数据产权登记的效力会进一步强化，有望在更多经济场景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注下一条新闻。最近大家是否看有这样一件事情，通知你的格式、说话的语气和班主任一模一样，还有其他家长在群里接龙缴费，完全看不出破绽，很多家长呢就直接转账了。武汉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消息，近日武汉一家中学的家长们发现转账被骗之后迅速报警，看似常规的开学收费通知，实则是诈骗团伙精心布设的陷阱。事发当日的凌晨，有一个陌生的账号悄悄地潜入了该校 QQ 家长群，骗子并没有着急行骗，而是先翻阅群内全部的历史文件记录，为的是精准模仿班主任的发言口吻和通知格式。清晨，陌生账号改了昵称，摇身一变变成了班主任，在群内发布通知，谎称统一收取学生体检保险的费用，是这样说的：收到通知，所有家长都要交孩子新学期的体检费和保险费，体检费178元，保险费98元，请各位家长保存二维码到支付宝进行缴费，缴费好的家长请接龙登记，谢谢配合。为了打消家长的顾虑，营造真实的缴费氛围，另一名的同伙同步入群，伪装成学生家长，在通知下方第一时间接龙缴费。真实的群内氛围，整齐的缴费接龙，让群内家长彻底放下了戒备，纷纷转账。为了在更短的时间之内骗到更多的人，这位假班主任还会主动的艾特没有缴费的家长。短短十余分钟，30余名家长陆续扫码缴费，转账金额高达8000余元。直到早自习结束，这位真正的班主任老师啊，才发现群聊异常，立即叫停群内转账，并第一时间报警。接警之后，江汉警方通过大数据侦查，发现该团伙作案手法极其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他们作案使用的 QQ 账号在行骗结束之后立刻申请注销，骗取的资金则通过线下商铺扫码提现等方式提出，层层规避侦查。专案组连夜研判，精准锁定核心作案人员董某某。9月3号凌晨5时许，抓捕专班成功将核心嫌疑人董某某当场抓获。经过审讯，董某某对其冒充班主任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如实交代了完整的团伙架构。掌握完整团伙线索之后，专案组成功将阮某某等其余5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归案，追回家长被骗资金6900元。目前呢，该案正在进一步的深挖当中。也提示大家呀，多地校园频发家长群冒充老师收费诈骗，套路雷同，迷惑性极强。为守住大家的钱袋子，警方呢整理出了简单好操作的班级群防护细则。第一，全员实名入群，所有家长统一修改群昵称为学生姓名加家长身份，杜绝匿名账号、陌生账号混迹群内，一眼识别陌生人。二，严把入群关口，关闭群自由入群权限，所有新成员申请入群必须经过群主、班主任双重核实身份审核通过方可进群，严防骗子私自潜入。第三，定期清群排查，常态化整理群内成员名单，及时清理离校学生、无关闲散

账号，从源头斩断骗子藏身作案的渠道。第四，规范群内管理。日常建议开启仅管理员可发言的模式，所有通知收费信息统一由班主任官方发布，杜绝他人随意推送消息。第五，缴费务必核实。凡是群内出现扫码缴费、私人账户转账的收费通知，不管多逼真、多少人接龙，一律要先打电话或者当面和班主任核实，绝不跟风转账。一旦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快速止付完损。关注下一条新闻。在我们日常驾车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超速违法，但却忽略了开太慢同样也是违法行为。近日，四川成都一名司机龟速开车引发了网友热议。成都的交警公布了一起龟速行驶典型案例。在成都的一条主干上，一辆汽车在200米之内先后被18辆车超越。民警在视频回溯时发现该车驾驶员存在边开车边刷手机的行为，依法对其进行了处罚。根据了解，自2025年4月开始，四川成都交警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且车速排名靠后，系统便会自动锁定，并且通过多种方式提醒驾驶员，同时还能核查驾驶员是否存在接打手机等行为。龟速行驶指的是超低速行驶，一般包括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车辆违反最低速的规定，即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道路或者车道最低的限速值。比如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速低于最低限速每小时60公里，或者在多车道高速公路左侧快速车道行驶时，低于该车道最低限速的规定。第二种情形，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速度不匹配，也就是车辆行驶速度远低于当前通行条件下车流的正常的行驶速度。龟速行驶有哪些危害呢？它会影响道路通行的能力。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当车辆行驶速度每小时降低10千米，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约15%。第二种危害，引发交通事故。超低速行驶的车辆与车流存在较大的速度差，会导致其他车辆为了避让而频繁减速变道，甚至超车，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根据统计，车辆行驶速度与车流平均行驶速度差值较大，发生事故的概率较高。车辆在行驶过程中，速度差达到每小时32千米，事故发生的概率要比零速度差时约提升16倍。此外，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团状拥堵也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原因。环状拥堵区域的交通事故概率约是普通路段的3至5倍。第四种危害，诱发路怒的行为。超低速行驶车辆造成的交通拥堵还容易引起其他驾驶人的路怒行为。有数据显示，由于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为12%，仅次于加塞抢道。所以说，提醒各位司机师傅们，日常驾驶咱应该遵守限速的要求，摒弃慢速及安全的错误认知，避免低速占道，更不能在行驶时拨打和查看手机，危害公共的交通安全。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6+4A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同时将1家景区由4A降

为三 A。这是安徽省近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A 级景区集中清退。更值得关注的是，六家被摘牌景区当中，有三家由六安市、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退出。但是啊，网友似乎仍不买账。咱以被点名的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为例，在线上旅游平台的差评可追溯到2020年，这家无游客、无工作人员、无运营项目的景区已于2024年6月停业，却一直将 4A 招牌挂到今年的9月。曾经在多家景区担任顾问的孙震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4A 景区退出机制虽然存在，但实际响应速度相对滞后，并非动态预警。游客期待的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一次的集中清理。根据官方通报，此次被摘牌的景区分别是六安市金寨县大别山玉博园景区、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安庆市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安庆市宜秀区巨石生态文化旅游区。从 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 3A 级旅游景区。梳理公开信息可以发现，这七家景区当中至少五家存在着实质债务违约、资产被司法处置等情形，并且因此出现停业甚至多年没有实际运营。更早的问题可能出现在园区本身。根据金寨县人民政府的官网发现，早在2022年，已经有商铺业主在书记信箱投诉，称其购买商铺现房却无房产证，合同写明两层却无楼梯，园区商铺周围一点路灯都没有。此次摘牌是六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动申请的，理由呢是与 4A 级标准差距较大，且没有进行安全评估。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后者名义上的运营主体金寨县小南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4月，晚于景区获评 4A 的2015年。天眼查显示，该公司2024年年报员工人数为零。值得注意的是，安徽永仙置业集团旗下的另一家景区正是同日被降级的安庆市宜秀区巨石山生态文化旅游区。在此次被点名的景区当中啊，肥东县岱山湖的债务规模最大。根据安徽商报2023年5月披露，该景区运营主体安徽岱山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债权总额7542.36万元，抵质押物当中除了景区部分土地及配套的建筑之外，还有岱山湖度假区收费权及收费权项的应收账的款质押，质押金额3.28亿元。目前该公司已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多次被限制高消费。2024年景区暂时对外经营，到如今被摘牌已经过去了2年多。前述景区策划人表示，尽管2020年以来还没有公开摘牌的5A 景区，但是从去年开始已经有很多家的5A 景区被点名，压力已经在向上传导。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取消等级。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有一则话题，广东一熟食店肉制品检出剧毒硼砂，引发了热议。根据报道，该店老板为提升肉质的口感，在肉丸、腐竹、肉卷当中添加化工原料硼砂。其实往肉丸、米粉、面条里加硼砂，并不是什么现代黑心商贩的发明，而是一项历史相当悠久的厨艺秘诀，许多地区都有这样的传统。很多人对古法抱有天然的好感，认为传统的老辈人传下来的做法一定更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啊。以硼砂为例，它的化学成分是四硼酸钠，在传统食品工艺中被广泛使用，不但能改善口感，让肉丸更有弹性，让面条、米粉更有韧性，还有一定的防腐作用。在缺乏现代食品科学认知的古代，人们感受到的只是这样做好吃，但是看不到它的毒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界才逐步明确，硼砂不应该出现在食品里。研究发现，硼砂进入人体之后会干扰酶的活性，影响新陈代谢，长期摄入可导致蓄积中毒，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2008年，硼砂被正式列入非食用物质名单，明确禁止用于食品加工。换句话说呀，肉丸里加硼砂是许多人口当中的古法工艺传统配方，但是在现代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当中，硼砂因为风险很高而被禁用。这也恰恰说明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古法食品未必更安全，很多古法之所以被淘汰，恰恰是现代科学发展的结果。除了非法添加，古法食品还藏着其他的安全风险，微生物污染、暗藏毒素，还有一些重金属的污染，比如一些传统作坊使用自制的器具，容器材质不明，铅呀、镉呀等重金属溶出的风险难以控制，尤其是一些釉彩颜色的陶罐、锡器，长期接触酸性食品，重金属迁移问题呢，也是很常见。食品安全靠的是科学和监管，不是古法或者传统。我们不应该为了追求古法而回到没有科学监管的年代，应该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传统，要看它是否有正规的生产资质，要理性的看待古法营销，要关注真正的重要指标。在购买食品应该注意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这样呢才有助于选择安全健康的食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北京时间8:30，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北京时间8:34，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短视频的消费风口还没有过去，主打长内容的播客呢，却已经悄然走红。以往短视频的内容以迎合受众碎片化的信息消费习惯为主要卖点，而单集时长动辄1小时以上的深度播客正在缝补知识碎片间的思考缝隙。根据 CPA 中文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2025年中文播客听众规模已经突破1.5亿大关。播客这一曾经被视作小众的媒介形态，如今正快速地走进大众视野，成为当代青年安放精神、深度思考的重要载体。当下短视频仍是主流，用户呢愿意为内容停留几秒钟已属不易了。为什么长达数小时的两人对谈、多人漫谈能够吸引这么多听众停留呢？很多人说呀，刷短视频会越刷越焦虑，但是听播客能让我放松下来。自己呢是一名资深播客听众，他叫做宋倩。他坦言，暑假实习期间，每天上下班通勤的时间都是他固定的听播客时间。宋倩实习的主要工作是视频剪辑，视觉产品几乎占据了他一天的大部分精力，而播客能够让宋倩彻底的放松下来，也让他有了一块自己的精神栖息地。像宋倩这样的呢，并非是个例啊。近年来，年轻群体的媒介消费习惯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复旦大学《对话的力量：中文播客的公共价值》报告显示，播客中18到35岁听众占比超过83%，其中25到35岁核心用户占45.17%。区别于娱乐化的视频短剧、有声小说等，深度访谈类、人文思辨类、行业观察类等播客成为增速最快的内容品类。这反映出啊，青年受众群体从娱乐消遣式消费向价值汲取式消费的转型。当下的媒介消费环境当中，短视频消费已然成为普遍的社会状态。然而，长期刷短视频，有时呢，会让用户越看越空虚，越刷越焦虑。五花八门的内容，相互矛盾的观点层出不穷，容易啊，让人形成认知上的精神内耗。尤其是身处高压工作、快节奏生活当中的年轻人，急需一种低内耗、高兼容的媒介消费形式，完成情绪释放与精神喘息。而播客呢，恰好在这一时段满足了这一需求。根据了解，仅2025年第一季度，某平台的视频播客消费时长就达到了259亿分钟，是该平台增长最快的内容形态。此外，多位受访者也提到，播客走红其实是短视频时代的人们一种自我疗愈。在算法的支配下，观众被禁锢在信息茧房当中，知识体系还被切得支离破碎，真正的是学杂了。与之相反，优质的播客刚好提供了一种难得的线性体验，为那些碎片化的见闻感受穿针引线，缝缝补补。好的播客不催促你快速反应，也不要求你及时互动，只是安静地陪伴在你的身边，用话语密度为你撑起一个足够大的思想空间。事实上啊，播客并非新鲜的事物，目前几乎所有主流

流商业平台都在积极鼓励创作者向播客进行转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凯看来，播客是泛价值类信息产品的供给方式之一，而且呢，要和体系化的知识产品竞争。可以看到，中文播客产业在由 AI 推动开启一轮全方位的升级，平台、创作者、市场多方协同，试图推动播客从圈层爱好走向规范化、标准化的文化产业。在此情形之下，各大主流媒体纷纷布局播客产品，光明日报全媒体也推出了 AI 辅助制作的有点东西栏目，后续呢还会推出更多人文社科相关的播客内容。

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联合国大会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六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一项由非洲联盟发起的纠正地图决议，鼓励在绘制世界地图时采用更准确呈现各大洲实际面积的平等地球投影，取代有扭曲效果的莫卡托投影。这项决议认为，莫卡托投影一直以来造成的各大洲在地图上大小失真问题，会产生认知、教育、文化、地缘政治和经济社会影响，并构成历史偏见。专家指出，这份联大决议的通过彰显了非洲集体发声的团结力量，也是百年变局下全球南方崛起的一个缩影。莫卡科投影是由欧洲制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首创，其优点是能保持方向和角度的准确。地图上任意两点连线成直线，就对应恒定的罗盘方向，非常适合航海导航。大航海时代伴随着西方国家在全球的扩张，这类地图也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世界多地的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与官方制图体系。但是这类地图也存在天然缺陷，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就越被压缩，由此呢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比如非洲与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一样大，但实际上非洲的面积是格陵兰岛的14倍。同样，欧洲大陆和北美洲被极度夸大，而横跨赤道的非洲大陆、南美洲及南亚次大陆则在视觉上被强烈挤压萎缩。20世纪下半叶，伴随去殖民化的浪潮兴起，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莫卡托投影地图存在的缺陷。近年来，不少观点指出，随着卫星导航与全球定位系统的广泛普及，莫卡托投影地图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在地理教育与全球通识的传播当中，应当改用能真实还原各地面积比例的等级地图。非洲联盟认为，450多年以来，世界对非洲的认知都建立在一张错误的地图之上。非洲的实际面积可以将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墨西哥以及欧洲大部分地区囊括在内的还留有富余，这在莫卡托投影地图上完全得不到体现。相比之下，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绘出的世界地图相对准确地呈现出陆地的大小比例。联大决议表示，鼓励会员国、国际组织及其他相关实体采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和其他等级地图投影方法，并邀请所有会员国推行纠正地图倡议，以便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准确呈现各大洲的面积。纠正地图倡议是由西非国家多哥牵头提出，在非洲联盟支持下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最终获得绝大多数国家赞成。多哥外交部部长罗贝尔·迪塞表示，这一问题已经超出制图本身，涉及认知正义、获取准确地理知识的权利、人民尊严以及历史记忆等诸多方面。准确呈现不仅关乎地图，也关乎自主性、进步，以及确保世界看到非洲真实的样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福建江夏学院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张永鹏在接受记者时表示，莫卡托投影本质是殖民时代航海需求催生的西方中心产物。这份联大决议是非洲国家希望修正非洲在世界图景当中的形象，捍卫自身生存与政治话语权的体现。
近年来，西非国家持续清算殖民遗产，摆脱外部势力影响。该决议与法国、美国在西非地区影响力消退有关联性意义，是非洲去殖民化和非殖民化进程中又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觉醒。近年来，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集体发声，谋求更大的自主性。纠正地图决议在联大高票通过，彰显了非洲团结的力量。外界关注到，美国对于这份联大决议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副代表费伦·采维奇将这项投票定性为一项激进的意识形态工程，并指责联大国偏离工作重心，认为这是联合国正在丧失信誉的原因。联合国官网表示，世界地图版本并无好恶之分，不同的绘制法只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应用目的。多哥外交合作、非洲一体化与海外侨民部长罗贝尔·迪塞也强调，莫卡托投影在海上航行等领域仍具有实际的使用价值。这份决议关注的重点是在教学、信息传播以及比较各大洲面积的场景当中，是否有必要长期使用一种容易造成面积认知偏差的投影法。关注下一条新闻，你能够想象到吗？只需花500元，不用送样就能拿到质检报告，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真实发生。近日，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多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督查中发现网售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等问题。据报道，暗访人员在电商平台花了500元，在既没有送样更没有实际检测的情况之下，第二天就顺利拿到了对方承诺出具的红木家具检测报告电子版。检测检验有多重要？它不仅是产品质量的凭证，也是公众安全的坚实屏障，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确保我们所使用的产品和服务符合既定的标准和法规。一纸质检报告本是证明产品品质的信用凭证，如今呢，在一些机构的生意经理却沦为明码标价、按需定制的商品，这样的报告和机构真该好好的质检一下了。你看哈，家具是否环保，儿童用品是否安全，电器是否符合标准等等，消费者不可能自己搬一套专业设备回家检测，只能依赖检验机构检测出具的报告。假的报告一旦披上专业的外衣，母婴级安全达标就可能从质量承诺变成了营销话术，进而损害消费者的权益。被挤压的还有健康的市场环境，如果放任造假商家大赚特赚，守规矩的反倒吃亏，这样的逆向激励一旦蔓延，只会损害公平竞争，消耗合规商家的信心。问题不能归结为个别商家和检测机构胆子太大，几百元即可买到所谓的免送检、可改数据的直出报告，甚至有人专门搭建假官网，为假报告伪造扫码可查。这样的造假呈现出明显的链条化的特征，虽然不是零星操作，因此不能把虚假检测报告当作行业偶发的小毛病。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获得 CMA 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已经有54340家，从业人员158.64万人，全年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向社会出具检验检测报告5.71亿份，这已经是一个体量庞大、深度嵌入生产生活的专业市场。行业规模越大，越要珍惜公信力。检测行业靠数据和标准吃饭，报告可以有价格，公信力不能被报价。要斩断这条利益链，治理就不能各管一段、各守一摊，要沿着整条链条系统治理。
监管部门已经提出十五五期间将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机制，完善行刑衔接、一案双查、行业进入、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制度，并推出智慧监管，方向已经明确，关键是让制度之力穿透细节。质检报告只有几页纸，但它是消费者敢买、企业敢买、市场敢信的底线。让检验检测报告经得住质检，质量这两个字才能真正站得住。关注本时段最后一条新闻，大家听没听过这样一句话，榴莲配酒越喝越有。殊不知这种网红吃法可能把人送进抢救室。近日，江苏省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接诊了一名30多岁的年轻女性，她在食用大约2房榴莲之后一个多小时，又约饮下了4两40度的白酒，次日便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随后症状迅速的加重，转氨酶飙升至正常值的近100倍，达到了肝衰竭的程度，被紧急转至该院救治。据了解，患者目前生命体征平稳，但病情呢仍处于观察期，尚未完全脱离风险。医生提醒大家，榴莲与酒精同时可能引发类似头孢配酒的双硫仑样反应，两者最好间隔24小时以上。医生解释说，也不能说所有人吃完榴莲喝酒都会出问题，但是建议尽量避免两者同时。人体摄入酒精之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最终排出体外。而榴莲当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类代谢酶的活性。当榴莲与酒精同时进入体内，酒精的代谢产物乙醛无法被及时分解，大量蓄积在体内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适反应，轻则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重则造成肝脏严重损伤，甚至是肝衰竭。榴莲和哪些食物不宜大量同时服用，哪些药物需要谨慎，有没有最佳的食用时间呢？你像榴莲和抗凝药、降压药同时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比如华法林。有初步研究显示，食用榴莲可能与华法林患者 INR 升高有关，正在服用华法林者呢，不建议短期内大量的或者突然增加流量的榴莲的摄入，比如近期明显增加了榴莲的食用量，你应该关注有没有牙龈出血、鼻子出血、皮下瘀斑等表现，并且按照医嘱监测。另外，榴莲含糖量能量较高，可能导致餐后血糖升高，糖尿病患者或正在使用降糖药者应该控制摄入量，并且纳入每日总碳水和总能量的管理。肾功能不全者或者正在使用降压药、螺内酯等保钾药物者呢，应该注意高钾摄入的风险，不宜大量的食用。那么榴莲与哪些食物同时是不相宜的呢？比如牛奶、牛肉、蛋糕。榴莲糖分很高，纤维多，与高蛋白同时会加重胃肠的负担，容易引起胀气腹泻。还有一些寒凉的食物，比如螃蟹、西瓜。榴莲属于性热，与寒凉食物同时可能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另外，比如榴莲和牛肉、羊肉等一起吃呢，容易火上浇油，导致口干、长痘等上火的症状。像肝肾功能不全者、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患者、过敏体质者呢，和体热上火者，都是不建议食用榴莲的。那如果你就是想吃呢，建议在上午或者下午作为两餐之间的加餐少量食用，不建议睡前大量食用，也不建议与酒水、夜宵、高糖甜品叠加食用，每次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
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0: 间。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7: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8: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1929年的初秋，弘一法师李叔同因为战争的缘故滞留在了宁波的七塔寺。有一天，一位老朋友来拜访他，吃饭的时候，朋友看到弘一法师只有一碟咸菜，不禁问他，这腌制出来的咸菜难道不会太咸吗？弘一法师回答说，咸有咸的味道啊。吃完饭以后，弘一法师倒了一杯白开水喝，朋友又问，没有茶叶吗？喝白开水味道难道不会太淡吗？弘一法师笑着说，开水虽淡，淡也有淡的味道。漫画大师丰子恺听到这件事以后，不禁感慨地说，人生本如此，咸淡两样。 由之。像山脉纵横交错，人生也总有不同的起伏。在热烈的时候尽情热烈，在平淡的时候甘于平淡。凡事不苛求完美，接受生活的缺陷，才能终究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圆满。弘一法师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是锦衣玉食，还是咸菜与白开水，只要乐天知命，让内心懂得知足和放下，生活就总会有它不同的味道。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万事只求半称心》，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9: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9: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痛苦挣扎的时候，他把自己和朋友的故事经过加工写成了一本书，就是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而正是这部书让歌德获得了公爵的赏识，当上了大臣，最后受封为贵族。这本书的作者朱光潜先生说，当人在忧愁苦闷、内心郁结的时候，千万不能郁郁寡欢，而是要宣泄，让自己动起来。因为愁生于郁，解愁的方法在泄，郁由于静止，求泄的方法在动。动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写小说、写日记、适当的运动等等。只要动起来，把烦恼疏导出去，我们的内心也就变得舒畅了。想要生活变得轻松，除了适当动起来之外，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来领略生活的美好。因为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同样一件事，感受不同则心境不同，心境不同，行为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想要提升感受能力，需要我们在喧嚣浮躁的生活里静下心来。因为只有心静了，才能让思维更加清晰，只有心空了，才能装得下更多的美好。东晋诗人陶渊明虽然出身显赫，但是无奈从父辈开始就家族衰落。陶渊明自小生活在山野，和草木为邻，飞鸟为伴，生就了一副温雅平静的性格。而真正的淡泊并不是冷漠无情，而是从容地面对疾苦。真正的归隐并不是沉湎安逸，而是冷静地面对境遇。虽然长在山野田间，但是陶渊明也一样有济世救国的大志。后来他走出田园，做过刺史幕僚，当过参军，做过县令，但是最终不愿意为五斗米而折腰，最终再次归隐田园。陶渊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种下的豆子却稀疏泛黄，收成惨淡。面对这样的境况，他并没有灰心，而是用诗句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何锄归。面对贫困的生活，陶渊明笑着说：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为。古人说，心静则神悦，神悦则福生。陶渊明一生六十余载，大多在贫困的耕读中度过，十几年的宦海沉浮也并没有创造显赫的功绩，但是他却活出了世人最向往的样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要静下心来，用心感受生活中的一草一木，还有什么烦恼是放不下的呢？人生想要快乐洒脱，除了动起来有生趣，静下来能沉思之外，还要有一点孩子气。孩子是最没有负担的所在，有糖吃就笑，不如意就哭，哭完也就忘掉了烦恼，继续游戏玩耍。成年人之所以常常烦闷压抑，是因为包袱太重，顾虑太多，借酒浇愁，害怕别人说自己颓废无用，哭鼻子，害怕别人觉得无能懦弱，及时行乐，又怕被人说是纨绔不羁，不知道规划长远的生活。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成年人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当现实的重担快要压垮自己的时候，一定要适时地把烦闷卸在一旁，让心灵得到舒缓休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轻装上阵，收拾好再出发。王徽之的故事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天晚上，雪后初晴，月亮照得河面波光粼粼，王徽之忽然想去找朋友谈心，于是撑上一只小船就去了。不一会儿，船到了朋友的门口，他却忽然又转身离去。人们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我乘兴而来，尽兴而返，有什么奇怪的呢？这样洒脱的语言和劲头，活脱脱像一个孩子，想到什么就去做，尽兴了就率性而归，好不快哉。法国雕塑家罗丹曾经说过，世界上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们想要超脱现实获得快乐，其实很多时候和我们的眼睛看到什么有关。有人看到一朵花，觉得美得不可方物，念其芳香，赞其神韵，但是也有人看到以后不屑一顾，认为只是一株普通的植物。同样都是眼睛，但是看到的想到的却截然不同。由此可见，境由心造，相由心生。教你不拧巴、不焦虑、不浮躁的生活智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万事只求半称心，欢迎继续收听。著名的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说过，世界就像一个戏台，如果世界是一个戏台，那么人生也就是一部戏剧。一部戏剧有人演，也就有人看。我们有时候是台上演戏的人被人观看，有时候又成了看戏的人，看别人的悲欢离合、嬉笑怒骂。而我们想要在人生的戏剧里获得幸福和淡然，就要在演戏和看戏的时候正确的去理解。有人生来喜欢演戏，有人生来喜欢看戏，两者并不冲突。但是无论是演戏还是看戏，都需要适应自己的角色，找到乐趣所在。演戏的人虽然会失去许多流连玩味的时间，却可以饱尝生命的跳动，体味不同的人生。而看戏的人，看尽戏中百态，感慨唏嘘的同时，也会失去身临其境的热闹。演戏就像入世，我们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地翻转腾挪，挥洒青春。看戏就像出世，需要更加理性地去总结升华，透过看到的人生百态来通晓世事的道理和逻辑。简单来说，就是做演员的时候专心演戏，拼尽全力，尽情尽兴；做看客的时候放下自我，与之于行。无论看戏还是演戏，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生。不拧巴，不抱怨，不求兼得，不求圆满，反而会让自己的一生达到专注合一的境界。梅兰芳是我国卓越的戏曲家、京剧表演艺术家，他所创立的梅派艺术在京剧艺术史上继往开来，影响深远。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在最初学唱戏的时候却是一波三折，吃过许多苦头。出身于京剧世家的梅兰芳，祖父梅巧玲，父亲梅竹芬，都是有名的京剧演员。在长辈们的熏陶下，梅兰芳从小就喜欢看戏听戏。8岁的时候，梅兰芳开始学戏，学的是旦角。而男孩子学旦角，扮演女性角色，唱腔、念白、动作全都要模仿，用假嗓唱，用假嗓说，这就需要刻苦练习。梅兰芳的天赋条件并不好，有的时候一出戏老师教了很久。

0: 还是学不会。有一次，一位老师见他学得慢，一气之下说：“不行，祖师爷没给你这碗饭吃。”听到师父这样说，梅兰芳脸红了，但是要强的他不服输，下决心一定要学出个样来。后来每学一段戏，梅兰芳都比别人更用心地去琢磨，反复学，反复练。一个唱段一般唱六七遍就会了，但是他却要唱二三十遍。经过长时间的刻苦磨练，终于梅兰芳练出了一条又宽又亮、圆润甜美的好嗓子。除了苦练唱腔之外，为了练好眼神，梅兰芳也下了一番苦功夫。小时候的梅兰芳眼睛有点近视，眼皮下垂，眼珠也缺少一些神气。为了让眼睛看起来有神韵，梅兰芳想了一个法子，他养了几只鸽子。每当鸽子飞起来以后，他就用眼睛随着鸽子的飞翔而转动，越望越远。这样日积月累，他的眼睛变得特别有神，直到老年，在舞台上演出的梅兰芳还是光彩照人。有些人以为梅兰芳获得这样的艺术成就，就是因为天赋好，出身世家名门，其实要归功于他的刻苦学习，努力钻研。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梅兰芳在看戏的时候，有感于台上演员的出色表演，然后由之而行，知行合一，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梅派的开辟者。而当我们在台下看他演出的时候，看到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励志的人生，给普通人莫大的启迪和鞭策。每个人都有一些焦虑、遗憾、不快乐。这本《万事只求半称心》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给予众人的理想生活指南。他说，这个世界之所以美满，就在于有缺陷，有希望的机会，有想象的田地。人生快乐倘若想完备，一定要保存一点孩子气。朱光潜先生不仅给人以美学熏陶，而且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他把自己的人生美学和智慧化为文字，给人以心灵慰藉，从修养、学习、职业、情感等方面带给大家指引作用。
1: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 PPT、 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万事只求半称心》，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志凡归于质简说，书中有些篇幅有些说教意味，但是瑕不掩瑜，因为之前没有专门看过美学相关的内容，这本书算是启迪了我对美学的一些理解。同时选的文章不难读，趣味性和艺术性兼具。印象比较深的两点观点：把自己的人生活成艺术品，美来自于距离。读者莹莹说， 朱光潜先生直抒胸臆，欢喜时让人称快哈哈大笑，严肃时让人肃然起敬。本书对于我来讲是很好的美学入门书籍。读者查尔说，慢慢读这本书像是和一位老友轻松地侃大山聊人生，语言轻快，没有任何说教，没有任何压力与不适，一杯茶一本书可以做一个下午。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修心三步，痛才是成长，活出生命的意义，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给您说的中国民间故事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古时候有个采药的人，带着自己年迈的母亲靠卖草药度日。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上山采药，在草丛中发现一条受伤的小蛇。出于怜悯，这个人把小蛇带回家，用采来的草药把小蛇的伤口治好了。那条小蛇感激地朝他点头，仿佛有灵性一般。于是采药人就把小蛇收养在家里的一个小竹筐里。过了一段时间，小蛇渐渐长大了。有一天，这条蛇竟然说话了。它对采药人说，这段时间你对我很好，我想要报答你。我听说皇帝在天下悬赏，想要找到一颗夜明珠。实话告诉你，我的两只眼睛就是两颗夜明珠，你拿我的一只眼睛去交给皇上，一定会得到很多赏赐，以后你和老母亲不用再过苦日子了。采药人说，要我把你的眼睛挖掉实在是太残忍了，我下不了手。蛇说，没关系，这是你应得的回报。最终采药人把蛇的一只眼睛挖掉，得到了一颗夜明珠。他把夜明珠拿到京城献给了皇帝，皇帝十分高兴，立刻赏赐他白银千两，良田万顷，他一下子变得十分富有。又过了一段时间，皇后也想要一颗夜明珠，于是皇帝又在全国悬赏，这次找到夜明珠的人会被封为宰相。采药人知道了这事儿以后，一心想要当宰相，于是他又去找那条蛇商量，希望得到蛇的另一颗眼珠。蛇说，我已经用一颗眼珠帮你换取了用不尽的财富，为什么你会变得这么贪婪？采药人一看蛇不答应，想要强取蛇的眼珠，结果被蛇一口吞了下去。人们就用蛇吞象来形容一个人的贪心，后来这句话又演变为人心不足蛇吞象，用来比喻人贪心不足，结果得到了不好的下场。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岩，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的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
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戾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0: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洗白等乱象，可谓是暗流涌动啊。看似客观公正的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消费者对于测评的信任，目前啊也正在被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慢慢消耗。你看啊，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所谓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等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但它的背后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我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向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
1: 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换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副其实、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 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受益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教育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And the fight feels so strong.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

上，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4，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和大家说一下鱼油的问题。有的人说鱼油呢是养生神器，有的人说呀，这鱼油就是纯纯的智商税。今天

受到大家追捧，主要是因为含有丰富的 Omega 3脂肪酸，最有名的就要数 EPA 和 DHA 了。 EPA 是什么？它叫做二十碳五烯酸，它经常被称为血管清道夫，一些研究认为它能够降低体内的甘油三酯的水平，对于调节血脂呢有一定的好处。 DHA 叫做二十二碳六烯酸，哎，它就更有名了啊，它被称为是脑黄金，说它能让孩子更加聪明，其实有点夸大了。不过呀， DHA 的确是神经系统细胞成长所需的一种重要的成分，在大脑皮层和视网膜中所含的比例很大，对于婴儿的智力和视力发育呢，也都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人说呀，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其实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鱼油备受推崇，最主要的原因是说它能够预防心脏病。这个说法的起源是一些科学家发现了生活在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很少患心脏病，而他们的饮食呢，就是脂肪酸的鱼、海豹和精油为主，所以就有说法认为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后来啊，科学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证明，有研究发现因纽特人心脏病风险低，不光和他们耍狗、捕鱼、吃海豹的生活方式有关，更重要的是呢，他们拥有一个涉及脂肪代谢的特殊基因突变，让他们更加高效地合成和利用欧米伽三的脂肪酸。科学家也围绕鱼油啊、脂肪酸等对心脏病啊、心血管健康做出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呢，结果是不乐观的。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有用，有的研究结果认为没有用。反正啊，各种结果非常不一致，甚至还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什么结果？也就是说，有人认为吃鱼油是有害于身体健康的。2012年的一项报告对于大量心脏病患者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鱼油对未来心血管疾病拥有防护作用的说法证据不充分。2012年的荟萃文分析结果认为，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鱼油等欧米伽三的脂肪酸补充剂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的研究认为，长期服用鱼油并不能降低冠心病或者其他心血管疾病的风险。2018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没有已知心脏病风险因素的中年男性和女性，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对降低心脏病发作、中风或者是因心脏病死亡的概率毫无作用。2020年的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了86项研究，涉及162796人，发现增加 EPA 和 DHA 摄入量可以略微的，大家注意啊，是略微的降低冠心病事件和冠心病死亡的风险。2024年一项研究显示，健康人吃鱼油反而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鉴于此呢，目前国际上很多权威的健康机构对于吃鱼油预防心脏病的说法也并不推荐。我国专家进行了系统分析之后发现，欧米伽三脂肪酸虽然能够有效地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但是临床随机对照研究显示，它在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的获益结果不一，同时它在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心肌病、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血管疾病防治中的价值仍然存在着困惑。因此呢，目前我国专家共识认为，目前证据仅支持高纯度和高剂量的 EPA 治疗可能为动脉粥样化性心血管疾病患者带来心血管获益。

但是咱们经常说的那个欧米伽三脂肪酸治疗其他心血管疾病，比如说心律失常啊、心肌病啊、高血压、心脏性猝死等的作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的。总体来说吧，目前的研究认为，吃了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比如鱼类，对于健康是有好处的，但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吃鱼油能够预防心脏病。那些把鱼油吹成护心脑神药的说法都是夸大的。那么鱼油到底是不是有益健康，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从目前来看，比较多的证据表明鱼油对健康有以下两点益处。第一，它能够调节甘油三酯水平。美国心脏协会关于脂肪酸补充的科学建议指出，冠心病、心力衰竭和高甘油三酯血症的病人，如果额外补充脂肪酸可有所获益。美国 FDA 也批准了一种降低甘油三酯的药物，它每克当中至少呢含有900克的脂肪酸，其中465克 EPA， 375克 DHA。 如果呢是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鱼油进行调节。第二个好处啊，鱼油当中的 DHA 和 EPA 对于婴幼儿的神经发育和视力发育是有好处的。我国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认为，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250毫克，其中 DHA 至少要200毫克。而对于不同年龄阶段孩子来说呢，每天的 DHA 的适宜的摄入量是100到250毫克。至于其他的健康功效，目前的科学证据都比较少，大家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鱼油当作预防疾病的万能油了。那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听友会问了，那我到底要不要吃鱼油啊？咱先来说一下结论，如果你没有办法保证每周食用300到500克鱼虾等水产，你呢，可以选择补充鱼油。你像 DHA、EPA 等脂肪酸对健康确实是有益的，而且水产，比如说咱吃的鱼虾和贝类，有益的证据呢，比它这个脂肪酸补充剂的证据是更有利的。水产当中除了脂肪酸之外的其他营养成分也是很可能发挥其益处的，吃水产的人通常生活方式是更健康的，因此想要获得 DHA、EPA 最佳的途径当然是食物了。鱼虾等水产品当中 DHA 是最丰富的，还能够提供优质蛋白呀、维生素 A 呀、铁、锌等微量营养素，如果条件允许，每一天吃点鱼虾当然是最好的了。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平均每天摄入总量120到200克，相当于每周吃鱼两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孕期呢可以适当的增加，每周至少2到3次鱼类。此外，紫苏油、亚麻籽油当中的亚麻酸啊也是可以转化成脂肪酸的，平时你也可以换着吃。不过呢，我国依然有很多居民水产品吃的很少，那么就是 DHA 和 EPA 的摄入量就很低了。比如像孕吐反应比较严重的人，他在孕期期间呢吃鱼虾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给孩子做鱼虾吃的时候还是费时哈，还要担心鱼刺的问题。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不爱吃鱼，所以呢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确实鱼虾吃的不够，吃点鱼油就是一种简单又方便的方式了。那到底该如何选择鱼油呢？接下来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市场上的鱼油产品种类很多，咱们到底该如何选择？第一，要选择正规渠道和品牌的产品，要尽量的在正规的超市啊、电商平台选择大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更可靠的。第二，咱要注意区分鱼油和鱼肝油。
鱼油跟鱼肝油是不一样的呀。鱼肝油的主要成分是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A， 很多家长想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来预防佝偻病，这个应该选鱼肝油。而如果想要补充 DHA， 要选择鱼油。第三种呢，要查看产品的浓度。鱼油当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EPA 和 DHA， 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只看它们的含量，今天告诉大家更要看浓度，看一粒鱼油当中 EPA 和 DHA 的含量。一般来说呢，浓度越高产品质量就越好。比如说呀，一颗鱼油是1000毫克，其中脂肪酸含量600毫克，而有一些鱼油虽然看上去每颗的个头挺大，但是它的脂肪酸含量也可能更少，大家需要仔细的看看这个说明书来对比一下。第四呢，要看剂量，适量的吃。一般认为普通成人每天只需200毫克 DHA， 孕期每天 DHA 加 EPA 的摄入量为250毫克，其中呢 DHA 至少200毫克，大家要根据产品浓度剂量适量的使用。虽然 DHA 和 EPA 的安全范围很广，每天摄入2克都是安全的，大家不用太担心有什么安全问题啊。但是鱼油毕竟它也是脂肪啊，吃多少克鱼油还是从饮食当中减掉多少脂肪，保证膳食平衡。而且呢，买回家的鱼油一旦你打开拆封了，你要尽快的吃完，吃不完要尽量的放在阴凉避光的地方来存放，防止因为光照啊、高温等影响导致脂肪酸氧化败酸。总体来说，鱼油不能被神化啊，也不能呢被完全的否定。但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如果能够通过均衡的饮食，多吃富含脂肪酸的鱼类水产品，保证营养的摄入，那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吃足够鱼类水产品，也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鱼油。选购时要谨慎多看，不要盲目跟风购买那些夸大宣传的产品，最好呢是要在医生啊或者专业营养师的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手机涨价的问题。近段时间大家发现没有啊，手机价格上涨频频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对于准备换手机的人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预算还是去年的预算，选择却似乎少了一些。今年以来，多家主流手机品牌陆续调整了产品售价，旗舰机型有数百到上千元不等的价格上浮动，入门机型呢，也出现了百元左右的价格波动。涨价不再是高端手机的事情了，也开始影响那些只想买一部够用的手机的人。过去，当人们谈论新手机，往往先问相机有没有进步，续航能不能更久。今年一个更大的实际问题摆在了面前，同样的钱还能不能买到和去年差不多的配置。9月7号的时候，华为和小米分别召开了新品发布会。这两家厂商的新品啊，因为设计屏幕和产品定位往往都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大好和往年的产品直接相比。比如华为 Mate XT2 的起售价和去年相比贵了2000块钱，但是和前年持平，而且折叠方式大改，还多了一块外屏。小米18从屏幕到处理器再到电池也都变了，高存储容量版本还换上了新一代的运行内存。相对于比较容易的呢，是苹果。9月10号的凌晨，苹果发布了 iPhone 18的部分产品。如果比较相同容量的版本 ，iPhone 18 Pro 和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比上一代上涨了1000块钱 ，1TB 版本则上涨了2500块钱。iPhone 18 Pro Max 的 2TB 版本呢，更比上一代上涨了3500块钱。而且存储容量越大的机型和 iPhone 17对应的机型相比，涨幅就越大了。从 256G 升级到 512G 要多花2000块，从 512G 升级到 1T 要多花3500元，而从 1T 升级到 2T 居然要多花5000元。不仅如此，在售的旧款产品也调了价格，在苹果官网 iPhone 17的 256GB 版本涨了800元，iPhone Air 的 256GB 和 512GB 版本呢，也分别上涨了800元， 1TB 的版本则上涨了2300元。关于手机新品会不会涨价的猜测算是尘埃落定了啊，绝对是涨价。推动这一轮手机涨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因为手机里两类平时不太被注意的元器件，叫做运行内存和闪存，正在变贵。前者影响手机同时处理多少任务，后者呢，决定能装下多少照片、视频和应用。消费者未必会记得它们的规格，却可能在换机时感受到它们的价格变化。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今年2月份发布的数据，截至到2026年1月份，代表性运行内存芯片和闪存芯片的合约价格都已经达到了有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些电脑产品已经涨价到了几百到上千块，一些相同存储配置的手机呢，也比上一代涨了几百块。平均售价的变化呢，并不意味着每一款手机都会涨价，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换机的时候需要在价格和配置之间的取舍可能会更多。沿着这轮涨价向上追溯，会遇到一个看似离日常换机很远的原因，叫做 AI。我们习惯从聊天机器人、图像生成或者智能助手中感受到 AI 的发展，但却很少把它与一部手机的售价联系起来。但是啊，支撑这些应用的数据中心需要大量的存储器件，不断增长的需求正通过供应链传导到消费电子产品上。 AI 公司采购的主要存储芯片并不是手机里使用的那一种，为什么他们的需求仍然会影响我们买手机花钱呢？这要从两类芯片背后相互牵连的产能与供应来说起了。

有的朋友说都在涨价，我想要换个手机怎么办？你首先呀是要分清运行内存和机身的存储啊，其次呢，根据设备能否升级决定预留多少容量。第三，你不一定非要追新版啊，空间不足可以先清理一下。第四呢，不要因为恐慌而囤积，认为啊，我这现在涨价了啊，就以后涨得更多了，我囤一些。存储行业它是有周期性的，更何况呢，价格还会受到扩产啊、需求啊或者工艺进度的影响。咱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其他的交给市场。最后呢，在清理、维修、扩容或者换机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啊。云盘同步可以提供一份副本，但是重要的照片、文档和聊天记录，最好还要保存在电脑、移动硬盘或者其他彼此独立的位置，不要只存在一台设备上。以上呢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张雨生，我的阳光，我的风。

张雨生的这一首《我的阳光我的风》，实际上呢是描述青春岁月的。想起电影叫做《年少轻狂》，里面呢说到一句话，他说青春不是拿来回忆的，是拿来挥霍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吧。青春不仅是匆匆那年的青涩，更是不挥霍不青春的疯狂。年少轻狂的孩子们充满了勇气，也充满了力量，即使低到尘埃里，也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所以呢，有整个青春可以挥霍，年少轻狂那又怎样。说到汪倩玉，可能很多人最开始听到她的歌都是央视当年的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可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含羞草》，当年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唱这首歌的声音好特别。其实有关于汪倩玉的歌，我节目当中也播了不止一次了。1950年出生在台北的汪倩玉，2岁的时候呢，她跟着家人到日本，16岁在日本出了他的第一张单曲，后来呢，他就在台湾、日本双线同时发展。1972年，他主演电影《真假千金》，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这一首《含羞草》是汪倩玉为1989年的电视剧《含羞草》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我想多说两句，它是来自于张惠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中国好声音》？那时候，庾澄庆是最先认出已经退隐娱乐圈9年的张惠春的。他说：“你是沙哑吧？”那个时候，张惠春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1997年，张惠春以偶像团体阿妹妹出道，专辑曾经在台湾卖出30万张的好成绩。2003年的时候，她转战影视圈，凭借电视剧《名扬四海》，还有和言承旭主演偶像剧《白色巨塔》，2次获得了台湾金钟奖最佳女配角。2004年的时候，她开始发个人的专辑，获得了中国原创歌曲奖、最具潜质歌手奖，还有东南劲爆榜最佳新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奖项。2006年的时候，她出演电影《练习曲》的女主角，而这部电影入围了200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你看，这是张惠春的演艺圈的履历，漂亮。而且实至名归，她并不仅仅是张惠妹的妹妹而已。身高160，体重45公斤，活跃在音乐和影视两个圈子。可是她的履历停留在了2007年，她和初恋的男友结婚，淡出演艺圈，然后生下儿子，又生下女儿，更是完全放弃了工作。她的家庭开头是童话式的美好，最重要的是她和她的老公是初恋，王子和公主结婚了，然后呢？然后故事就有些狗血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做了9年的全职妈妈，身材变形，早被观众甚至被业内人遗忘的张惠春，站在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和90后、95后一起等待一个机会。或许她也会想，结婚之后没有隐退会怎么样吧？她有天赋、有名气、有努力，加上正确的发展方向，她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两岸的影视歌三栖明星。或许会忙得心力交瘁，但是他是他自己的。不管怎么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过去是伤痕，也是礼物。希望未来的路，他可以带着孩子走得很坚强，破了茧成蝶也就不远了吧。刚刚多说了那么多，是因为说到张惠春，当年看了她演的几部电视剧和电影，还是印象很深刻，所以呢，对于现在的她有一些感慨。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张惠春在当年她个人发展的时候所出的这一支作品，叫做《Honey Money》。
1: 还记得以前我们也是吗？那些喜怒哀乐，都是我现在美好的回忆。虽然爱是你给的。

好的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的分享和收听。节目最后听到了这首歌，左邻右里现场版本，有了你，世界更美。明明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7: 警示通言之10年悬案。堂堂老板为何受到职员的恐吓？为摆脱尴尬处境，老板想了什么办法？普通职员为何残忍遇害？10年悬案，警方如何侦破？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10年悬案》。
19: 有句老话讲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陈明和李明强呢，于2000年的1月15号在抚顺市顺城区杀人作案。他们自以为啊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竟长期呢躲在了抚顺市内苟且偷案。今年1月18号呢，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河东派出所在调查一起诈骗案时，竟然得到惊人的意外收获。他们无意中揪住了陈明的狐狸尾巴。在陈明的供述下，2天之后，他的同伙李明强也被抓捕归案。至此，悬了10年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
7: 陈明，案犯之一，生于1960年，原籍湖南省。上个世纪90年代来抚顺市顺城区做石油液化气生意。他在抚顺采购石油液化气，运到南方贩卖，获取丰厚利润。那个时候的陈明在抚顺算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包住大宾馆、喝茅台、抽中华，出入有专车，绝对大老板派头。1999年，在抚顺跑铁路的张丽找到陈明，提出帮他押运石油液化气，每月只给400元钱酬劳就行。陈明平时南来北往运货很辛苦，他正好需要一个人帮忙，再说也不差那点钱，就同意了。
19: 张丽帮助陈立新干了近1年，他见陈明的赚钱太容易了，于是要求啊把酬劳增加到1000块钱。在当时啊，这1000块钱可不是小数，陈明呢嫌张丽要价太高，就断然拒绝了。张丽呢也毫不客气，揪住陈明的脖领子就要动粗。陈明哪是对手，于是呢就马上改口答应了张丽的要求。张丽呢得到了甜头，隔三差五的就挤兑陈明，警告他呢这是抚顺地面，轮不着鸡骨头猴肉的南方人横矿。 陈明呢是敢怒不敢言，在心里啊却是恨死了张丽。
7: 2000年1月的一天，陈明找到铁哥们李民强，细数张丽霸道成性。他说，如果张丽再这么下去，那么他的生意没法做了。李民强家住新抚区新抚街，比陈明小1岁，两个人脾气秉性合得来，无话不说，是很好的朋友。李民强管陈明叫大哥，他听说张丽依仗本地势力欺负人，很是生气。听说大哥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很替陈明不公平。他表示一定要替大哥出这口恶气。
19: 陈明呢对李民强说，挑断他的大筋就行，让他爬回家。事成之后呢，给他35000块钱。这李民强听了，虽然嘴上呢说替大哥出气是应该的，但心里啊听着这35000块钱早已经乐开了花。李民强的信心百倍的对陈明说，这事儿包在了他身上。于是，哎，

0: 其做电机修理生意，其实这仅仅是个幌子，他准备在门市房里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张丽。张丽哪知道陈明在算计自己，一面为陈明要和自己做生意而高兴，一面依然三天两头找陈明的小麻烦，心想杀杀陈明的傲气。陈明虽然表面对张丽很是应承，但是他对张丽已经恨之入骨，他暗中加快了报复张丽的脚步。
1: 15号下午，天呢正下着鹅毛般的大雪，房屋都笼罩在了一片白茫茫的雪海中。这一天的3点多钟啊，李明强呢给张丽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事儿呢要和他商量，哎，约他到陈明租的门市房，要谈谈这个合作搞电机维修生意的事儿。这张丽听了就兴冲冲的答应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张丽走到出租屋呢，刚进门，哎，还没等张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陈明和李明强呢就操起了家伙，狠狠的朝张丽身上打去，结果下手太重，把张丽打死了。
0: 出了人命，陈明和李明强两人都很害怕了，这下麻烦可大了。二人商议了很久，尸体该怎么办呢？后来李民强找来一辆三轮车，二人把张丽的尸体装到一个黑色塑料袋里，然后放在车上，就像送病人似的。两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门市房，当时北风正猛，大雪纷飞，街上没有行人，他们把尸体胡乱扔到一个大垃圾场。就这么样吧，反正下大雪没人看见，李明强如释重负地说。陈明除掉心头之患害怕之余，心里满是兴奋，他当场甩给李明强10000元钱，然后他们就各自逃窜了。
1: 次日，也就是16号，警方就接到有人报案说，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垃圾场处呢，发现了一具尸体。待警方找到尸体，发现死者呢已经死亡多时，身上的鲜血已经冻成了冰块。死者呢是中午连续击中脑部、胸部等重要部位致死，警方呢立即核实身份，证明死者名叫张丽，接下来就立即着手侦破。可是由于案发当天呢北风烟雪，凶手在抛尸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办案人员呢围绕张丽的社会关系开始进行排查，最终呢也没有调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0: 慌乱之下，他们如何收场？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逃亡之旅？案件办理中，警方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10年悬案》。由于开始的调查案情没有得到进展，最后警方决定改变侦查策略，分两路进行，一路去死者家里调查他的家人最近有没有结下什么仇家，另一路去死者工作的地方调查，从而得到侦破。警方没日没夜的去付出心血调查，然而一次次的希望换回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就这样花了2年时间，警方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就在民警们即将耗尽精力与耐心的时候，案件终于有了进展，民警们找到了凶手之一李明强。
1: 这李明强啊，一直躲在新浦区的范围内。2年来呢，他多次找陈明呢索要其余的25000块钱，但一直也联系不上。他大骂陈明呢不讲信用，同时呢庆幸那事做的天衣无缝，哎，警方呢没法破案。直到刑警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才体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真正含义。但是这个死硬的家伙呢一口咬定啊，张丽之死呢与自己无关，哎，全是人家陈明干的，而且呢陈明杀人时他就在现场，后来呢还帮着陈明啊处理尸体。为了证明自己所说都是真的，李明强呢还带着刑警指认了杀人第一现场和抛尸的第二现场，甚至在第一现场处理血迹等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
0: 到底李明强说的是真是假呢？难道他真的没有参与打人？警方加大警力去寻找陈明的下落，但是茫茫人海，尽管警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一直没有找到他们。

0: 鉴于本案另一凶手陈明没有到案，顺城区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李民强有期徒刑6年。李民强在监狱蹲了5年，被释放回家，他仍旧住在新抚区，对杀害张丽一事缄口不言，连陈明那个人似乎也彻底淡出了他的记忆。
1: 转眼就是2010年1月15号，这天啊，一名叫朱强的人来到顺城区公安分局河东派出所报案。据这个朱强说，他和任俊坤的共同炒股票。去年2月的时候啊，朱强呢委托任俊坤管理自己的股票，于是呢就先把36000块钱的股票交给了任俊坤，后来呢又给了任俊坤5000块钱的现金。这个任俊坤啊和朱强呢签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呢，到2010年1月底呢，任俊坤一次性要交给朱强4万块钱的现金，如果股票赢了，盈利的部分呢，朱强以20%的比例提成现金。
0: 朱强说，1年多过去了，股市未见起色，朱强的36000元股票已跌到18000元，协议期限要到了。任俊坤一点还钱的意思也没有，他担心任俊坤不兑现承诺，请求派出所出面帮一把。派出所所长详细了解朱强和任俊坤合作炒股的，得知任俊坤是外来人口，在抚顺城区住不了多少年了，户口就在河东派出所管内，他还有个名字叫任金坤。这名所长是刚调到河东派出所任职，对管内人口状况不熟悉，让民警调户口档案，结果整个抚顺市根本没有任俊坤或任金坤这个人。在案情背后又埋藏着怎样的隐情？隐藏多年的逃犯陈明又与此有何关联？逍遥法外10年的逃犯能否就此落网？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0年悬案》。
1: 这就令人奇怪了，任俊坤或任金坤没有户口，他报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呢？如果是假名，就有诈骗的嫌疑。然而为什么要隐瞒真实的身份呢？最后经过一番商议，民警们啊决定让朱强呢想办法找到任俊坤，然后好做进一步调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上午呢，朱强领着民警啊找到了任俊坤的家。任俊坤呢表现得很平常，哎，客客气气啊把3个人让进了屋子里。你到底叫任俊坤还是叫任金坤？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民警呢证明身份后，平静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任俊坤戴着眼镜，干瘦的脸上溢满笑容，他支吾片刻，拿出一张身份证。民警们接过身份证一看，就识破了这个身份证是伪造的。为什么一看就被民警们识破了呢？说来也巧，这张身份证上面印的是陈明的名字。民警瞄一眼任俊坤，任俊坤不敢和民警们对视，把脸扭到一边。民警把身份证递给任俊坤，严肃地说，你自报名叫任俊坤，却拿陈明的身份证，说说你的事儿吧。
1: 任俊坤当时就哆嗦了一下，鬓角呢沁出爱细密的汗珠，他哆嗦地说啊，民警同志，身份证是假的，可名字是真的。这民警就很是疑惑呀，若无其事地问他说，这假证真名为啥这么做？你杀人了，强奸了，还是诈骗了？这任俊坤呢叹口气，汗珠子就是噼里啪啦往下落呀，他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支支吾吾地说，我杀人了，求求你们啊给我买点吃的，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顿饱饭，吃完饭之后啊我什么都说。
0: 民警们无意的一个玩笑，没想到任俊坤竟身负血案，大家立即警觉起来。民警们马上控制住任俊坤，并让一同过来的朱强到饭店给任俊坤买点吃的。一袋烟的功夫，饭店送来饭菜、木耳炒肉、瓜片鸡蛋汤，还有花卷。任俊坤也不客气，狼吞虎咽。这期间，民警们打电话调来援兵，等任俊坤吃完饭，给他戴上铐子，押进警车。回到派出所，任俊坤老老实实地交代，他真名叫陈明。2000年1月15号杀死张丽那起案子，是他和李民强干的。
1: 陈明说啊，十年前呢，杀死张立后呢，陈明连夜乘火车离开了抚顺，逃回了老家。杀人害命，罪恶难逃，他非常清楚这个理儿。后来呢，陈明呢又逃回了东北，因为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做了假身份证，改名换姓，藏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茫茫人海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可是这十年来啊，他备受煎熬，从没和老家通过电话。起初呢，他试着寻找李明强，没有找到。后来听说李明强呢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陈明就吓得魂不附体。哎，这原来的生意啊也不做了，就担心这个警察能找到他，转而呢就去炒股票，天天是提心吊胆。时间长了呢，陈明似乎就麻木了。
0: 警方的一个玩笑竟引出十年悬案，曾经风光的老板竟然如此落魄，逃亡的十年他经历了怎样的变故？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十年悬案》。时间过了没多久，他就找个女人搭伙过日子。他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温和的南方人身上竟背着人命案子。陈明隐姓埋名的日子不好混，碰着警察低头走，听见警笛睡不着觉，就连做梦都梦到自己被警察抓起来了。他也曾想过去投案自首，又怕蹲监狱遭罪，索性过一天混一天，什么时候被公安抓住，什么时候交代罪行。反正早晚一死，能多活一天就可以享受一天。然而他的每一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1: 审讯完毕，民警呢又带着陈明指认十年前的杀人抛尸的现场，果然准确无误。末了啊，这陈明呢想要求吃碗红烧肉，民警们呢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十年来这顿饭吃得最香，从今天起我可以安心的等着枪毙了。陈明啊吃光了所有的饭菜，这样感慨了一番。陈明被刑拘后呢，所长部署派出所刑侦中队抓捕李明强。民警呢走访两天，大致确定了李明强的活动区域后呢，决定旋即秘密布控。民警们啊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0: 李明强因此案被处理过，肯定十分警觉，万一让他嗅出异样的气味，有可能外逃。民警们志在必得，绝不能让李明强漏网。1月20号上午10点，李明强再度落进法网。李明强被冠上铐子的瞬间，拼命反抗，大喊冤枉，警察抓错人了。当得知陈明已经被抓到，并且已经交代了他和他一起杀死人的所有犯罪事实时，李明强蔫了，半天他喃喃地说道：“这个老东西害死我了。”
1: 贪婪与罪恶相互发生，当罪恶继承事实的时候，想掩盖一辈子，恐怕谁也办不到。即使是10年、20年，谁也抹不掉那罪恶的影。即使现在你触犯了法律，还在逍遥，那么你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终有一天啊，你也将会得到法律的制裁。钱不是万能的，它买不到健康，买不到生命。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将生命和金钱做比较，因为他们二者没有可比性，生命是无价的。也不要总是怀有侥幸心理呢，去以身试法，法律永远是最公平的，只要你触碰法律，法律就一定会给你相应的惩罚。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视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就是说他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凤在节目当中都会跟朋友们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那么今天这个点儿咱们又要说点啥唠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2011年呢，发生了很多起撬盗办公室的案件，而奇怪的是呢，这犯罪嫌疑人呢都是以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为目标的。接到报案之后啊，这公安局高度重视，连续一个月是不间断查看，终于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清晰影像，并确定没错是单人作案。正当专案组陷入侦破困境的时候啊，一则报案信息让大家的神经可是再度紧绷起来。说1月4号，一所高校啊又发生了一起盗窃办公室的案件，这次呢共有15个办公室被破坏，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法与近年来盗窃办公室案件如出一辙，专案组是迅速开展工作，调取了监控信息，走访案发时段的这个停靠车辆，终于啊专案组成功锁定了哈市的犯罪嫌疑人蒋某。原来啊，这蒋某是从哈市开车来到大庆，经过踩点之后啊，下午进入办公楼，藏身卫生间或者楼道之内，在所有人下班之后呢，开始撬盗办公室，盗窃成功之后，再开车连夜返回哈尔滨，这才是造成本地找不到线索的根本原因。确定犯罪嫌疑人之后，这专案组赶赴哈市，成功将这姓蒋的这男的给抓住了。话说这不抓不知道，一抓是真不可思议，挺奇妙啊！这男的，姓蒋的小子，父母健在，妻儿和乐啊，妻儿和乐，有房有车有存款，生活过得是相当富足了。这42岁的蒋某有着令人非常羡慕的生活，可是羡慕归羡慕，这怎么就走上这个犯罪这步了呢？话说呀，这蒋某啊，当年大学毕业之后啊，更是从事了人人羡慕的飞行员的工作。反正我大学同学里面有一个大学毕业之后一个男生，然后呢去做飞行员，要去美国学习什么的，现在已经在咱们国内一家民航公司就做飞行员了。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个挣得多呀，这咱们都知道，你说按理说应该挺不错的，这怎么就混到今天这步田地了呢？说刚工作几个月的时候啊，就他那时候当飞行员嘛，这蒋某啊无意当中就贪恋上啥了呢，赌博机，就是游戏机，输光了工资就开始借钱呢，渐渐的欠了大量的外债。而这时候呢，蒋某看到一则新闻，说呀，一名高校招生办主任办公室被盗走大量现金，蒋某啊这时候就萌生了要偷盗这个高校办公室的想法。话说第一次得手之后，蒋某被抓获，判了10年刑期。出狱之后啊，蒋某是再次铤而走险，经过侦查，他是自认为啊大庆人都比较有钱啊，所以啊才连续来到咱们大庆作案的。被抓之后呢，他只承认1月4号盗窃办公室的案件，对于其他系列案件是拒不交代。对于民警的询问，内向的蒋某也不配合，这案件审理啊是一度陷入到僵局当中。民警是再次赶赴哈市做他家属的思想工作，最后呢，蒋某71岁的父亲录了

0: 段2分钟的视频规劝自己的儿子。看到视频当中的老父亲，又想起自己的孩子蒋某啊，流下了悔恨的泪，终于是交代了自己在大庆所做过的所有案件都找着主了啊，就是他干的。连续作案10多起，盗窃近100个办公室，是什么让这个姓蒋的这个男的这么肆无忌惮的频繁作案呢？又是什么让他专盯各大高校等等党政机关的办公室呢？民警提示啊，说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一定要加强门卫和值班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有没有一些单位随便进进出出都没人管没人问的，是不是？尤其是一些个这个职能部门啊，老百姓来的可能比较多一点哈，更是不注意了，那能行吗？那么另外呢，除了正常哈门卫人员值班人员的管理之外，还有就是要加大对于视频监控建设的投入。很多单位啊，那视频往那儿一摆，我都不是说呀，那存盘一摆着就是在那儿一摆，都没有线儿，恨不得后面啊。而且呢，还是最重要的，工作人员最好不要在办公室内存放贵重物品及现金。说到这儿，有朋友说了，为什么有些小偷啊专门上一些这个机关呢、啊、学校啊哈办公室去偷去，那里面有东西、啊、有的人甚至说丢了都不敢报警，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多了咱就不问了啊，清者自清，这个心里有事儿的人就琢磨去。说有个女的自导了一场落水闹剧，就说自个儿死了，她这么做是啥目的呢？话说1月16号的下午5点钟左右啊，济宁的嘉祥县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内巡逻，发现一辆电动车倒在桥上，车灯亮着，车轮仍然在转，车体呢有撞损，路面上有很深的刹车痕迹。民警立即下车查看呢，发现电动车桥方的这个前方的这个桥下面这个河面上啊，冰层有一个直径大概得2米左右的窟窿。民警推测呀，这电动车车主可能掉窟窿里头了，所以找船来打捞，并且请求消防来参与救援。但是啊，经过2天2夜的打捞，却没有任何的收获。17号，附近群众曹某听说警方在桥上发现一辆电动车，来到派出所，说呀，他的女儿骑电动车外出3天没回来了，手机无关机，也没有办法和他取得联系。民警询问呢，发现曹某描述女儿骑的电动车和民警发现的电动车非常吻合。曹某辨认之后啊，确定这辆车正是他女儿外出的时候骑的。
1: 哎呀妈，一看这不我姑娘的车吗？这跟掉冰窟窿里，他爹就开始哭。哎呀妈呀，姑娘啊，就不行了，就要了命了。
0: 这个之后啊，民警就一边稳定曹某的情绪，一边得问事发经过呀，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人不能不明不白就没了呀？在曹某口中，民警发现一个细节，说他的女儿啊最近正和一个男孩孔某谈恋爱，这家人呢一直反对两个人交往，哎，为此啊也是多次发生争吵。17号，家人决定第二天强迫曹某和另外一个男的相亲，遭到曹某的极力反对，和家人争吵之后啊就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家。民警啊就立刻围绕孔某的行动轨迹展开调查，经过调取监控录像，发现17号晚上孔某和曹某的女儿曾经在城区一家宾馆出现过。民警呢随即和孔某联系，对他进行劝导，随后曹某的女儿也主动现身和家人见了面，一场不慎落水的闹剧就此是水落石出啊。曹某的女儿说了，她为了阻止家人强迫她相亲才出此下策的，准备留给家人一个落水的假象，自己趁机和男友远走高飞。随后啊，民警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哎妈，这姑娘可是不奸呐。凤马云话可能说完之后大家不一定认可，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是爹亲妈亲呢，还是这个就是刚处了不两天的这个对象亲呢？可能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孔某啊，他这个对象将来有可能是他伴随一生的一个人。但是朋友们，咱想过没有啊，更多的时候呢，我们父母才是真正能够伴随我们一生的人，100%的都是啊，就是起码一直到他们离开了，我都是我们最亲的人。所以这个比大小啊，这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同小朋友都会做的一个事儿，往往有些大人就有点做不太明白了。你能拿这样的事跟你父亲母亲开玩笑吗？你知道一对家长在知道自己失去了孩子那种痛苦是什么样的吗？这个女孩真的一点都不明智啊，为了自己这样一段感情。而且我就觉得说什么呢，如果说父母要是极力反对的话，极力反对就死活不行了，他有他一定的道理的，对不对？如果你要觉得这男孩不错，那么时间能证明一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他讲，你这样方法肯定是不对的。 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父母得担心你的人身安全，完你还解决不了问题，应该让父母从心底上接受你的男朋友。但是有的时候啊，我不得不说，父母的眼光还是比较准的，他们的意见还是非常值得参考的。那个汉堡小学生寒假作文写的，我是那个什么，就是让你写作文，字数在300字以上。说我今天早上起床，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把寒假作业写完呢？我想，我又想，我后来看看，我再想，就一直我想到300个字左右的时候，我一想，应该是快写完了吧？这是一堆废话，就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啊。我就说什么呢，其实很多的家长就在抱怨说孩子的作业太多的同时，我觉得老师啊，包括一些学校的领导啊，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留点更有实际意义的一些作业。就说有一个学校啊，老师就是给学生留作业，这不年终奖嘛，也发什么呢，让孩子们抽签，猛的抽到不用写寒假作业。当然这是一种很就是我们感觉很放松的一种方式，当然专家说了，说这样方式值得商榷。不过事实上来讲，我真的觉得在寒暑假的时候啊，像6505说的一样，观察类的作业多留一些。比如说这个假期要留给孩子们一个作业，什么呢？就当然得看这个学校啊，包括孩子们的家庭情况而言，跟爸爸妈妈一起进行一次户外活动，比如说冬天一块去滑雪，包括一起去滑个冰，哪怕你说雪你要远的，条件好点的，上外地啊，什么什么亚布力，什么什么长白山什么的滑雪。要是正常，爸爸妈妈比较忙，可能时间比较紧的，黎明湖滑冰，咱们进行一次户外活动，堆个雪人，是不是？照个照片，哎，开学的时候把这个照片洗出来给老师看。哎，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的作业，是不是？让东北的孩子接触一下我们这个美好可爱的大自然，男孩学会抽冰嘎，是不是？女孩学会堆雪人，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寒假作业嘛，是不是？就这种类型呢，多了一时半会儿我还想不到。我觉得对于很多孩子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远远比你让他把这个字写100遍、200遍来的有意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老师一种罚我写字儿哈，写个就是一个字儿，这个字写2篇。300这个一篇300字，写2篇，罚写啊，600个字，写完之后根本不认识自己写的是啥，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我就说重复类的作业少留，我也是给孩子们啊，那个哈说一句话，不一定老师们能听我的，因为老师们这实话实说，我觉得就是老师的主意比较正啊，不像我这么听劝。刚刚呢，咱们说到一个姑娘啊，为了跟男朋友私奔假死，说有个男的也是。以为他死了，9年之后突然又活了，那是真死了还是假死了？怎么就复活了呢？话说1月17号早晨8点左右啊，湖北省大冶市派出所民警值班的时候呢，接到一个报警电话，说啊，一座老房子进了个小偷，怎么都叫不走。民警说，我一看他就感觉不像小偷，应该是个流浪汉，而且呀，村民反映房子里的东西基本都没翻动。民警呢，把这个男子抬上车带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所长卢元清说了，说开始他什么都不说，后来啊讲的是方言，口齿也不是很清楚，听不大懂。卢元清给他递来了纸和笔，看他能否把个人的信息写下来。这卢元清说呀，说我们连蒙带猜，最后搞清楚啊，他叫潘家东，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人。不过奇怪的是啊，这公安网系统资源库却找不到和男子信息相符的人。这警方呢又连同户口注销的信息一起查，最后啊发现舒城县有一个潘安东的户籍信息和这个男的很像，可是呢这个男的已经死亡了，把户口都注销了。这几天呢，这潘家门口围着很多人呢，听说死了多年的潘家东复活了，村里人都想过来看看。这儿子回到家呀，母亲文建兰抱着孩子就哭啊。父亲潘孝环说了，说潘家东初中毕业之后就在外打工，但是呢经常换工作。2001年左右啊，他在苏州打工的时候呢，曾经给家人打过一电话说去接他，但是家人去找他却没看见人。潘孝环说了，说我们大概找了4年呢，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家人以为他死了就给他注销了户口。因为过度伤心，老伴儿还变得疯疯傻傻的，他呀在山上还给儿子修了个坟，里面啊埋了一张儿子最好看的照片。哎呦我天哪，你说当父母的这种心情啊。不过在潘家东回来的当天上午，他上山就把墓碑给推倒了，说人都回来了，留着不吉利。这潘孝环说，儿子回来让他是又喜又愁，说回来以后啊也不说话也不出门，他说他这样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老两口还指望着这个儿子呢。 他村主任陈森说了，潘家东啊患有家族。

无遗传精神疾病，不仅潘家东，他的父亲潘孝桓，还有家族里的几位亲人呢，都有类似疾病。那么这个陈森就他们这个村里的这个村主任说了，说潘家二老都是五保户，现在呀，村委会已经申请把潘家东的户口进行补录，解决低保等等生活保障问题，后面还会根据他们的情况考虑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其实呢，朋友们，这个故事讲到这就算完了。对于这个潘家人来说呀，这所谓的人死而复活啊，其实就是失踪了，回来了，无疑这是最大的好消息了。一家人终于可以过一个安心、快乐、祥和的团圆年了。本来就失踪9年了，还患有精神疾病，是不是？全家人应该精心细心的照料他，是个好事儿。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去思考、去想的。我记得在婚姻法当中曾经讲过啊，如果说家人患有这种遗传性精神疾病的，是不建议生养的、生育孩子的。你说明知道家里这么多啊，就是这种生活，就基本上有的时候都不能自理的，还要再去结婚生子，其实无疑啊，一方面给自己添麻烦，另一方面给国家添负担。当然有朋友说了，凤啊，你说那地方啊，就是那个山区里头，那林地里头，就那么一单蹦一两户人家啊，那没什么文化，没有什么学识，也更加不懂法，就胡乱瞎整。所以说，就这时候咱们想到，对于基层的一些干部啊，包括一些这个法律啊的普及，包括一些讲解，跟我们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法律，告诉他们怎么怎么回事儿，给老百姓讲多么多么的重要，多么多么的有必要啊！如果这些基础工作做好了，打牢了，那么可能很多就是我们真的可能从根本上就解决一些社会上的问题。话说现在这个年代啊，屡见不鲜的这个恩将仇报的见义勇为呀，惹祸上身的助人为乐呀，让一些传统美德陷入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尴尬的境地。咱们得说，扶起老人被讹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帮人干好事儿之后也是被讹了。看到一位老人跌倒在身边，你是扶还是不扶？如今这个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让不少人去纠结、去郁闷、去在思考。那么19号的上午，在海口南沙路上演了感人又发人深省的一幕。说住在海口南沙路的王老太太啊，在今年呢80了。1月19号的上午8点左右，她呀手扶拐杖独自外出散步。当走出海南广播电视总台大门的时候，突然感到两腿剧痛，没法再往前走了。瞬间呢是双膝跪地，脸部直接撞击在地上，当场是血流不止啊！80岁的老人。当时啊，过往的行人及车辆很多，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把王老太太扶起来，也没有人报警求助。王老太太说了，当时倒地之后，我就感觉一阵眩晕呐，一点劲儿没有啊，腿也动不了了。可是就在王老太感到孤苦无助之时啊，一名武警战士突然出现，将老太背起之后，直接打车送往医院救治，期间一直陪在王老太太身边，帮她垫付医药费。王老太太的儿子李先生回来之后，听邻居说啊，他母亲跌倒被人送到医院，但是不清楚去了哪个医院。李先生说，我当时很着急，不知道我母亲情况什么样，也不知道去了哪个医院。我想啊，先从最近的医院找，就去了海口中医院。别说，真在那儿看到了他的母亲。根据李先生介绍啊，那天呢，王老太太摔得可是不轻啊，头部被缝了5针，右眼也受了伤。她说呀，我母亲两边腿都有骨质增生，行动不便，走路的时候呢需要拄着拐杖。平时啊，她出去散心，我们都很担心。在医院看见母亲的时候，只顾着看母亲的情况了，完全忽略了一旁的年轻人。当她反应过来的时候呢，年轻人已经默默地离开了，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很，怎么说呢？不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件事儿啊，我们说不是特别大的一件事儿。但是不仅把人扶起来了，而且第一时间呢把人又送到了医院，进行了很及时而有效的救治。我觉得这个很难得，非常非常难得。而且人家什么也没说，我也不图你什么，又不求你什么，不用你跟我说声谢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好人呢，不但帮忙送到医院，帮忙垫付医药费，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那一天。有困难的时候，大家记着一定要彼此伸出援助之手。说1月22号在榆林古城，一对秧歌队在前面开路，哒啦哒啦滴啦啦，可热闹了啊！一对新人呢，坐着驴车从古城大街走向长安路的家，迎亲这队伍啊，声势浩大，可是吸引着过往行人。哎呦，这真是没见过这种阵仗的哈，没见过这么结婚的呀，有一种看电视剧的感觉呢哈。
新郎和新娘他们俩啊自由恋爱，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走到一起。新郎说了，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结婚形式呢，主要就是想弘扬。

0: 陕北的传统文化。他们把买婚纱和礼服的钱省下来，买了40套民族服装送给秧歌队，同时呢也是厉行节约。说啊，这次婚礼的婚车是父母亲手装饰的，没花钱。秧歌队听说他们的这个举动，也是分文未收，自愿前来迎亲。哎呦，这热闹闹把婚给结了啊。说23号，台湾铁路新竹车站收到一封署名姓林的男人的来信，信中忏悔儿时啊搭火车曾经蹭票，一直耿耿于怀，长大之后呢补票，连本带利偿还2000块钱。林某在信中提到，小时候忘记买车票，或者有逃漏票的情况，长大之后啊深深感到忏悔，随信附上2000块钱弥补之前的过错。新竹站长说了，这名旅客主动拿2000块钱还票钱呢是美事一件，这是无价的，说是这个社会上啊还是诚实的人多。好了，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大风故事会儿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呢，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7: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
15: 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的节目当中都会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咱们又要说点啥？下面时间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呀，牡丹江有个小姑娘，可是很傻很天真呢，在网上认识了个男友，男网友，这结果是失财又失色呀。话说有个3岁的小男孩，他呢却用实际行动啊。给一对母子上了一堂课，3岁小孩能教明白啥呀？一会儿你听听就知道了。话说有位女士啊，这牙呀一疼就是19年，总牙疼受不了啊，就上医院拔，咔咔拔，拔掉15颗牙。可是最后确诊呢，人家得的不是牙病，那不是牙病哪来的病？怎么整牙上去了呢？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一会儿啊就听凤给你说说今天这些事儿。这么的，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啊，咱们具体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节目当中啊，凤无数次跟朋友们说了，说朋友们呢，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小姑娘小小，别轻易见网友啊。见网友吧，咱不说90%吧，反正10有8九，我觉着哈，都得出点什么岔头。哎，可是吧，有人就是不信这个邪。这不嘛，有个女大学生，哎，长途跋涉来到大庆，结果呀，被骗了。说小姑娘呢，是牡丹江人，姓王。一大学生啊，由于会唱歌，小王在课余时间里头啊，经常到当地的一些酒吧呀、唱吧里啊唱歌挣钱。这小王呢还有个爱好，什么呢？好上网。在网上啊，他就认识了个男网友叫小张，俩人唠得相当投机呀。小张跟小王就说了，说哎，你来大庆呗，我给你找个地方唱歌，咋样？这小王一听，这唱歌能挣钱，还说大庆挣得多，就答应了。22号这天呢，就从牡丹江打车来到咱大庆，找到了小张。俩人见面之后感情是迅速升温呐，当天就在萨尔图一个招待所开房住了一晚上。你能干啥好事啊？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这小王就懵了，自己这个苹果手机呀、啊、还有1000多块钱的现金啊，全都不见了。这还说啥了，这真是让人骗财完了又骗了色了，小姑娘是糊涂啊。由于没有记下小张的手机号，小王呢只能用 QQ 和小张联系。小王刚打开自己的 QQ 啊，就看到了小张给自己的留言。小张说了，说呀，我呀出了点意外，就先把你的现金和手机拿走了，事儿完之后呢，我保证还你。这兜钱没了，小王你说没法回家了，你讲话坐车回家钱没有了，没招了，报警了。目前呢案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闺女啊，你这大学咋念的呀？啊，咋这么糊涂呢？念的是啥学啊？上跑大庆来咋的？学不念了，书不读了啊？这网络交友可得谨慎呐、啊，不要轻信那些个不知根不知底的人，更不能轻信没见过的网友。这新闻上总讲这样的事儿，那怎么还有人总上当呢啊？我估计这小男孩啊，正好缺钱买年货，女大学生长途跋涉的就来给送钱来了。这年关呢，大家更要防骗、防盗、防抢啊！糊涂啊，有些人就是糊涂不懂事儿。你看说起来下面这3岁小男孩，就叫有一些个人脑子这磕碜死了，这脸儿都挂不住。你看武汉啊，有个3岁的小男孩，别看小孩岁数不大点儿，可是啊，人家这个小朋友用

从座位上就跳下来了，完了呢上地上啊去捡那个竹签儿，一边捡呢还一边说我要把签子扔到垃圾桶去。3岁的孩子，朋友们，讲话说不太利索呢，人说要把签子扔垃圾桶去。这时候啊，小女孩她妈才明白咋回事，哎呀，就一下脸就红了，完了还教育女儿说，你看姑娘，你看弟弟比你小，人家都会那个比你保护环境。后来呀，那两家人就闲聊起来了。到站下车的时候呢，小男孩的妈妈对那个母女说了，说其实啊，我家孩子一开始想说的是这地铁上不能吃东西。母女俩呀是连声道谢，说以后啊会注意的。你说这人和人一比，这差距咋这么大呢？啊，一个3岁，一个6岁，是吧？小男孩就知道说这地铁上不能随便吃东西，吃完东西你更不能扔啊。那讲话错上加错了。这小女孩的妈妈还好意思教育自己的女儿呢？你当母亲的不想一想啊？啊，其实啊，说到孩子的差距，就到根儿上，那还是家长的差距。你没教你们家姑娘要在地铁上别吃东西，别瞎撇东西，那姑娘能知道吗？她能认识几个字儿啊？对不对？人小男孩3岁咋就懂呢？爹妈教的好。相比于这个孩子啊，我觉得这个母亲更应该回家琢磨琢磨，照着镜子瞅一瞅啊。说3岁小男孩很像样啊，爸爸妈妈教的好哈，给自己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给大人上了一课，你不应该在地铁里吃东西，不能随便乱扔垃圾。说这小孩的模仿能力都很强啊，家长要教育好也得看好，给孩子一个正确的指导。这不嘛，下边这个熊孩子呀就差点儿摊了大事儿，酿了大祸呀。说最近呢，鄞州的某工厂宿舍突然起火了，这工友们哪是你拿脸盆我拿水桶开始自救，但是这不好使，这火是越燎越大呀。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来经过侦查发现呢，员工宿舍中间的两间火相当大了，而且有蔓延的趋势，而且其中一家里边还有人。这消防官兵立刻分3组进行行动，灭火组迅速展开扑救火灾行动，防止火势蔓延。那搜救组呢，立即搜救被困人员。这个供水组啊，确保供水不间断。随后啊，这搜救组终于把一名被困人员成功疏散到安全区域。10多分钟之后啊，这火是被完全扑灭了。这说起来就怪了，这火是哪来的呢？原来啊，厂里一个员工，他家孩子呢，自己一个人搁家。这家长啊给他下载了一些孩子在家别惹事儿哈，看看动画片，看看电影挺好的，给他下载了一个叫熊出没的一个动画片。没想啊，因为冬天天冷，这个熊孩子呢就模仿这个动画片里这个熊二烤木头取暖的这个情节。孩子学说我也冷啊，我也像他一样，我烤木头我暖和暖和吧。结果一个不小心把房子给烧了。那么在这儿呢，凤啊也要提醒大家，尤其是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加强对于孩子的教育，让孩子不要随便的模仿网络上包括电视上的一些个危险动作，一些个情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哈，比如说电视上演一些这个，尤其是现在就是自制的一些个什么综艺节目啊，有什么往脖子上插那个什么剑的，完了说我厉害啊，我练过，完旁边写的是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哈，会有这样的。当家长的一定要告诉好孩子，说什么东西不能学，有些东西人家是专业的，或者是动画片是假的什么的，你得教哈。这种孩子啊，真是啊，就是关键要说，就只能说家长没管好，家长没看好，而且孩子怎么拿到火源的，是不是？孩子怎么能用什么东西烤的木头？怎么能起的火呀？这些都是问题。同样是教育孩子，这爹妈之间差距咋这么大呢？啊，说我们小时候都看过《古惑仔》，打打杀杀的，也没人跟着学呀，不太了解现实情况啊。我记着哈，有一段时间《古惑仔》啊被封杀了，不让看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青少年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谁说没有学的？有一些个初高中小孩儿，他觉着自己好像明白事儿了，懂事儿了哈，自己行了，大人了，啥事儿都敢干了，惹了不少事儿那个时间。所以后来有段时间，你们没发现吗？《古惑仔》在咱们内地啊，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就是这个电视剧啊。好了啊，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哎呀，说牙疼不是病，这疼起来真要命。这有人说来，这是牙疼受不了，死去活来的，死的心都有啊。但是牙疼一定是牙的问题吗？这玩意儿也不一定。你别以为凤哥说瞎话呢啊！听听下面这个事儿啊，大伙儿就知道了。话说陕北省钦剑县的57岁的这个田玲，牙疼19年了，从一两个月疼一回，到一两天疼一回，再到一俩小时疼一回，就崩溃了。基本上吃啥饭睡啥觉干啥活啥班啊？真的受不了，朋友你，我不知道你们。

0: 疼过没有？这他这一疼啊，怎么疼呢？就是在这个左鼻根儿上面跳啊，上下方开始跳，然后呢，直接抽到太阳穴上，这19年了都没变过。但是吧，你说所有牙疼都得挨个疼吧，没招了，他相继拔了15颗牙，基本上这撇都拔没了。最近呢，实在受不了的他呀，终于去了医院了。被安排检查之后呢，医生告诉他说：“你这不是牙的毛病，你这是三叉神经痛啊。”他得的这种病呢，其实就是血管压迫了神经，体现出来的就是牙疼，但是实质上不是牙的问题。这就好比啥呢？人刚生出来的时候吧，这脑袋里头这个血管啊都是直的，但是呢，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血管就会弯曲，有的时候呢，对神经会有一个压迫，神经呢会发生这个脱髓鞘的改变，就跟这个电线呢，绝缘层被破了没有保护一样哈。现在需要经过微创手术，把神经和血管给它分开就行。你看看这牙拔的，朋友们知道吧？瞎拔牙呢，对身体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危害。其实啊，我跟你讲，朋友们，不怪这个田玲她感觉错了，这三叉神经痛啊，特别容易和牙疼混。不少人呢，就因为是误以为，就以为是自己是牙疼呢，然后惨遭拔牙之苦。事实上，牙还白拔了，苦还白遭了。那么这两种疼有啥区别吗？今天凤啊，就在节目里给你讲一讲。说这个三叉神经痛啊，是在三叉神经感觉支配的范围之内，哪儿呢？比如说眉弓子这地方上边、眼眶子下边啊，然后你这个颧骨这部分这周围啊，上嘴皮儿、下嘴皮儿这地方啊，突然发生像这种像电似的啊，刀割似的那种感觉，撕裂似的，或者针扎那种剧烈疼痛，持续数秒之后或者数分钟之后停止，像漱口啊、吃东西啊。触摸呀，甚至说话都有可能会诱发疼痛。它呢和普通的牙疼啊有明显的不同。多数病啊仅发生在一面脸，哎，你要疼就一面疼，也有双侧同时发生的。一般情况下呢是这个40岁左右以后，而且女的发病比男的发病多。也就是说，朋友们，如果说你要觉着你像是牙疼似的，哎呀，这就是个脸呐，就像我刚才说这个地方，像眉弓子、眼眶子、颧骨这块、上下嘴唇这块不得劲儿、疼了。我建议大家不要自己给自己看病下药啊，拔牙自己给自己就诊断了，上医院去好好看一看啊。没有明确的缘由，破坏性的治疗，大家一定得慎重。你看专业性的大夫，现在你要是拔牙，人家不建议你总拔牙呀。拔完牙之后，对这个心脏也会有一定影响的。而且你说人呐，得把自己当回事儿。你没有好身体，朋友们，你就一个月发5万块钱，实际上100万，你也得有那命花呀，对不对？好身体是一切一切一切的前提，当然，好身体的前提是大家对自己也得足够重视啊。说这熊出没导致孩子出没，家长一定要加强教育啊。说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影子，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人说那个过去老百姓有句话是根儿正不正，啥叫根儿正啊？就说家庭给这孩子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父母给孩子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对孩子将来的影响啊，包括孩子人生的轨迹，都会产生巨大的这种作用力呢。啊，凤姐，你咋啥事儿都知道呢？那你凤姐，我是一般人吗？我要不知道多点，我敢天天坐这白活吗？不得让人磕碜死，笑死啊！哎呀，大伙儿总说呀，说咱要是碰啥事儿啊，哈，这别人要是这个帮咱一把，那指定咱必须得谢人家，是不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这咱都知道这个道理。你不说你涌泉吗？你最起码跟人说声谢谢，是不是？这高低是应该的。但是啊，下边凤要跟大伙儿说这个女的吧。这人品我怎么评价呢？反正我觉着是不咋地啊。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干也不对劲儿。说这几天呢，在浙江诸暨，一个感人的故事在街头巷尾就流传了。说农历腊月23呢，8旬老人赵信桥顾不上脱鞋脱衣，跳到冰冷的河中救人。河水浸透了老人的衣服，淤泥裹住了老人的双脚，可是赵信桥依旧是拼尽全力把小女孩啊往岸边拉，岸边拽啊。朋友你想啊，这家腊月里头就搁哪儿也不行啊，尤其是南方这股冷劲儿，朋友们去都知道，南方这股冷跟咱北方冷不一样啊，它特别的难受，北方冷冷到皮儿上，南方里冷啊，冷到那骨头缝里头。这个赵新巧啊，就回忆那天那样了，说：“哎呀，跟今天似的，那天呢相当的阴冷啊。当时吧，我因为感冒已经搁家躺了4-5天了， 身体吧刚刚又有点恢复，就帮老伴儿啊上房外去倒垃圾去。刚刚一出小区门口啊，就看到对面河里啊有个小姑娘搁那不停的那扑腾啊。朋友们呐，那不是开玩笑呢。赵信桥老人今年都80多了，但是就看到这个场景啊，他一下就忘了自个已经是80多岁高龄的人了，赶紧想着快点救人吧。咱们常说一句话嘛，在一切问题面前，那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他呀，扔下簸箕就往这个马路对过去冲去，直接冲到河里了，一把就把这小女孩给抱住了。谁知道啊，这双脚陷到河泥里头，根本就动不了啊。老人穿的是棉衣、毛衣、羽绒背心，灌了水呀，满满当当的，越来不就越沉了吗？这身体也就往下沉呢。他呀，只能用力的把女孩往上拖。哎呦，朋友们，要说呢，场景相当惊险呐。河水呀，是逐渐的淹没了赵信桥的脖子。在附近做水果生意的蔡旺生啊，正巧从这儿路过，当他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马上把装有一天营业额的挎包往地下一撇，一脱鞋也下了水了。这蔡财生啊，紧紧的抓住赵新桥的肩膀，赵新桥呢也是牢牢的拖着小女孩，就这样啊，一点儿一点儿的呀，往这岸边就挪呀。哎呀，要说啊，当时情景是非常之危急呀，这小女孩是救上来了。但是这个赵信桥却连迈个步的劲儿都没有了。朋友们，你想啊，别说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了，就是20、30岁、30、40岁的青壮年，我觉着在这数九寒天这么一折腾也够呛吧。在五个路人的帮助之下呀，老人这才爬上了岸，浑身湿透透的了，已经是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搁附近做买卖的周文英就回忆说了，说哎呀，我那天呢看着老爷子跳下去的，他跑过去以后啊，我就在后面喊说，老赵啊，你别下去，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别下去啊。但是啊，老赵就跟没听着似的，跳下去的地方啊水深得有3米呀，这河底的淤泥也是非常多呀，这得回是碰着人了，要不然你说他怎么整啊。哎呀，这赵信桥老伴儿，本来你说让老伴儿出去倒个垃圾，结果你说这整的这累够呛啊，这差点甚至命都没了。心疼的就说了，说哎呀，我家老伴儿啊，第一天呢还硬撑着呢，就说自己没事儿，这第二天呢就开始感冒发高烧啊，连续拉了3、4天的肚子呀。我这老伴儿啊，身体本来就不咋好，又有心脏病、高血压，你说这折腾一招，哎呀，心疼死啊。说赵信桥啊，本来想瞒着自己老伴儿的，但是你说朋友们毕竟不是年轻人了，你这老头这么一折腾真折腾够呛啊，这右手手臂的淤青还有湿透的衣服裤子，这老伴儿一下不就猜着了吗？老伴儿说了，别看这老赵头这么大岁数了，这都是第3次跳水救人了，他这一辈子我都认识他多少年了，第一次啊他大概那时候14、15岁，也是为救了一个落水小女孩，还有一次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为救个小男孩。其实我们家老赵这水性一点都不好，不太会游泳，想不到他这么大岁数了还敢下去救人，你就这老了胆儿还大了，你说。朋友们，你就说了这么多，咱觉着老赵头咋样？我估计听过这事儿人是不是都得竖起个大拇指，你讲话人就老头不下去一点毛病没有，人家80多岁了，是不是有没有那个体力，能不能吃不动都都是回事儿，你说下去了就证明人家老头这种心情啊，真是实在会儿的就想救人。赵新桥说了，说我觉得呀，这自己做这事儿吧挺普通的，这要是换成别人吧一样也会去救的，不知道啊这个女孩现在咋样了。朋友们呢，我跟你说，就这个女孩啊，当时被救上来之后啊，不知道啥原因，没打招呼直接就走了，谁知道因为吓懵了呀，还是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这边还说呢，说希望这小女孩啊能够已经完全恢复了。哎呀，凤姐这想说啥呢？其实吧，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咱们主要表的是这个老赵头啊，老赵头实在实话实说，真挺讲究的。这么大岁数了，也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这大冷天的，呼哧呼哧就往这楼下这水里跳啊，把这小女孩给救上来了。结果你说这人比人得死，货与货得扔啊，这话说一点不差事儿啊。您瞅瞅那小女孩啊，人家救你，你不说你给人家多大的感谢，你起码张个嘴说句谢谢，这不算啥麻烦事儿吧？是不是？哪怕你给人老人鞠个躬、讲话、磕个头都是应该的吧？当爷爷甚至岁数都够了，你说哪有这么样式的呢？ 这样的女孩啊，我就说不知道她什么原因，但是如果她真想回来感谢的话，我觉得这个感谢的方式很多种，想找也真能找着，证明这女孩啊没长心，准确的说有点丧良心。我说我不知道狠不狠啊，反正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太差劲了。你这老爷子万一真折腾出来三长两短的，因为你说你这良心过不过得去呀、啊？好了啊，大风过会儿，越听有味，就跟大伙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年轻的牧师刚到职，便去拜访一位分娩不久的母亲。
2: 哦，这孩子好漂亮啊，她有多大了？
3: 今天呢，刚满2个月。
2: 哦，好极了。哦，他弟弟呢？

0: 一个医生在街上看见一个截去一条腿的人，上前就问他：
1: 哟，先生，您截去一条腿花了多少钱呢？
0: 4000。
1: 哦，这么贵呀？
0: 嗯。
1: 哟，如果您把这些钱给我呀，我给您锯2条腿

0: 某位女士做梦都想发财，临睡的时候说，
1: 最好是做一个大富翁。
0: 不料一会儿叔父的遗产来了，一夜之中他成了百万富姐，亲朋好友都来借钱，他讨厌极了，大声一喊，
1: 不借。
0: 恰巧醒来，原来是一场梦。他躺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
1: 早知道是梦，就把钱借他们好了。

0: 有一天，李大夫接待了这样一位病人。
1: 玩意思，我家人啊，非让我来看病。其次吧，我感觉着我很正常。哎，我只是喜欢唱歌啊、音乐啥的。
2: 很正常嘛。我也喜欢唱歌 我还喜欢听歌呢。
1: 哟，太好了，医生。
2: 嗯，
1: 我很希望别人听我唱歌。哎，现在听我唱一曲好吗？
2: 好啊。啊，不不不不不，这是医院啊，改天改天。
1: 哦，医生，只唱一首啊，要不你听一句，我额外给你十元啊。
2: 哎呀，一句10块钱呐。
1: 那是啊。
2: 好吧好吧。啊，只听几句啊。
1: 不做大哥好多年，我不爱别人的拖延。医生啊，他皱着眉头啊，双手抱脑袋，忍着剧烈的头痛说：
2: 呀，你别唱了。
1: 啥意思？你说过我不做
2: 大哥。大哥
1: 啥意思？
2: 我不收你诊费了，我倒贴你100块钱，我就求求你，我求求你啊。

0: 老板问他的一个雇员：
1: 哎，你相信人死后有生命吗？
2: 啊，是的，老板。
1: 哎，那这样的话，事情就对头了。
2: 嗯。
1: 昨天你请假去参加你姨妈的葬礼。
2: 对呀。
1: 你离开以后，你姨妈到这儿来看你来了。

0: 哎呀，大夫，我这得了这不是香港脚的脚气，哎，你给我治治吧，我真痛苦死了，哎，你闻闻。
1: 嘛，香港脚？那您上香港治啊？那既然是在香港得的，那他们那儿的，哟，治起来得心应手啊。

0: 下一，苍蝇狂舞，七绝大煞风景，不由自言自语：
1: 想个什么办法把他们弄走啊？
0: 可是苍蝇拍又被儿子弄坏了。一旁的夫君笑着说：
2: 你难道是叫我去把他们都捉来吗？
1: 嗯，
2: 我看你嘴巴那么厉害，你还不如劝他们自杀好了。

0: 有一女仆人病了，女主人呢就去请医生。哎，等女主人走出房间，女仆就对医生悄悄说：“
1: 大夫，
2: 嗯，
1: 我没病。
2: 嗯，
1: 他已欠了我好几个月的工钱了。
2: 哦，
1: 他不付钱，我就不起床。
0: 哎，告诉你，他欠了我14看病的钱了。
1: 啊，
0: 哎，你就这样

0: 阿九到书店买书，他对店员说：“
1: 哎，售货员，我要买那本《如何在一夜间成为百万富翁》的书。”
0: 店员很快从书架后面拿来两本书，并动手包扎。
1: 哎，小姐，我只要一本。
2: 我知道，但这另一本啊是刑事法典，我们总是把这两本书放在一起卖的。

0: 西伯年纪大了，他犯上了耳聋的毛病。他对医生说：“
1: 啊，我耳聋啊，而且这越来越糟，如今啊，连自己这咳嗽声也几乎都听不到了。”
2: 好，我帮您开药。
1: 啊，有能恢复我听觉的药吗？
2: 没有。
1: 啊，
2: 不过呀，有增大您咳嗽声的药。

0: 一个穷人肚子很饿，没有饭吃，太太对他说，
1: 你把身子旋转几圈就不饿了。
0: 他照这个办法做以后对太太说，
2: 哎呀，媳妇儿，
1: 嗯，
2: 你这办法真好啊。
1: 嗯，
2: 你这不但能当饭吃，还能当酒喝呢。

0: 有一个牙科医生，哎，他第一次啊给病人拔牙，非常紧张，砰砰砰，他刚把牙齿拔下来，不料这手一抖没夹住，牙呢他就掉进病人的喉咙里了。
1: 嗯，先生，非常抱歉，你的病已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了，你呀应该去找喉科医生。
0: 当这个病人找到喉科医生的时候，哎呀，他这牙呀掉得更深了。喉科医生呢给病人做了检查。
2: 那个非常抱歉啊，这你的病啊已经不在我的职责范围之内了。啊，听我的，你找胃病专家去啊，去吧去吧。
0: 胃病专家用 X 光检查后说，
3: 哎呀，非常抱歉呢，你那牙齿啊在肛肠，你应该去找肛肠科专家。
0: 最后病人趴在了肛肠科医生的检查台上，摆出了一个屁股朝天的姿势。医生呢用内窥镜检查了一番，然后吃惊地叫道，
4: 啊，天哪，你这里长了颗牙齿，应该去找牙科医生。

0: 小新经常去美容院，不过他非常讨厌美容师对刚刚离开的顾客所做的冷嘲热讽。
1: 哼，刚走那女的，你觉得她长得怎么样？
2: 要比我走后你形容我的那种模样好得多。

0: 理发师对顾客说：“
1: 您是本店唯一的一位老主顾了，您对本店如此的信赖，啊，鄙人真是感激不尽。”
2: 哎呀，这都是我妻子逼我来的。她说，我只有在您这理发，她才不担心我被别的女人看中。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天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着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

0: 煎熬的时光。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8: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音，
14: 《风从东方来》。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共享这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六月茉莉，这也是在闽南语的很多的这个专辑音乐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也是闽南语歌曲里比较古老的歌曲之一了。它的旋律呢，正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来到了宝岛，然后经由作词家许炳丁的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而活泼。这首歌曲呢，也是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唱起来也是挥洒自如。听听孩子们的天籁之音吧，西北雨，直直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首歌，一首军港之夜的时间，等着你。

在整个的80年代，在电视荧屏上，李谷一、苏小明或者是朱逢博都是当时当仁不让的明星。这首歌曲很显然也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妇孺皆知，而且皆谈相唱，毫不夸张。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雷佳的一曲《长城谣》。这首歌曲呢，也是《关山万里》的一个插曲。刘雪安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创作的，本来呢是为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做的插曲。影片呢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918事变之后带着妻女流亡关内，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女儿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

0: 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如何来判断，就说这个男人他到底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可能有的听友会说了，这还不好看分辨呢，你看他这开的车和戴的手表呗。有很多朋友可能都这么想，但是现在有很多都什么呢，山寨货，就是造假的，有的都是那种不是真的，你手表有假货呀。是吧，就咱们在网上也应该看到过，有个小伙挺有想法挺有创意的，买了个什么北京是 B 勾几 B 勾80是 B 勾啥的，回来就把那个标抠了，改成那个奔驰 G63 了。好不好使我跟你说，他把那车改完以后出去泡妞是真好使啊。你看，你如果说仅仅啊是通过这个男人戴的手表啊，或者是开的车来判断他啊是否真正拥有这经济条件、经济实力的话，你容易误判。很多人判断男人经济实力最直观的方式啊，就是看车、看手表，再什么呢？看穿搭，就看穿那个衣服是不是什么品牌。啊，觉得说开豪车戴名表的那一定就是条件优越的，你穿的很普通，你穿的衣服你上下你没有一个 logo， 你这不是牌子你就没钱。啊，就很普通的代步车，那就说明经济条件就一般了。但是呢，这个可能是早些年啊是看一个人什么段位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呀变样了，现在可不是这样的。如今呢，租车、租表，有不是租表的吗？啥没有租的？现在，那现在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在网上听没听说过？说这个父母啊，催婚，你这过年年底，你再不领个女朋友回来，或者你再不领个这个小对象、男朋友回家，你过年你就别回来了。给这孩子逼没招的，搁网上发了一个帖子，说我这高价啊，租个男友回家过年。你现在就是分期啊，租一些这个物品什么的啊，奢侈品已经成为常态了。也就是说，这外在的行头呢是可以轻易的伪装出来的，有很多人就为了撑所谓的场面啊，宁愿透支消费，背负着负债也要打造出来就很有钱的一个假象啊。那么说这个外在的装饰啊可以造假，但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他的处事格局、消费认知、抗压的心态，根本是这个是装不出来的。要真正啊经济很稳定、家底比较厚实的男人，大多呢是什么样的呢？不像咱们短视频看那种啊，一下车那家伙这面夹个包，那面是提了个什么也是夹个烟啥的，没有那样的。真正有钱人是非常低调内敛的，人家不靠这些外物啊来炫耀。你见过真正的有钱人说我出去干到哪儿去带个大金链子，我嘎巴带个大劳力士，没见过那么整的吧。人真正到达那个段位了吧，就不太在乎这些啊物质条件了。而真正能够看清楚一个男人真实经济状况和家底的，从来不是看他表面的光鲜亮丽，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这八个特质啊。这八个细节无关品牌也无关牌面，但是却能够精准的区分真富足和假体面，看懂了就能够避开很多误区，识人呢不容易踩坑啊。来看这第一个细节啊，遇事决策干脆，从来不纠结内耗、斤斤计较。长期啊被金钱束缚、经济拮据的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很明显，一遇到一点不论是大事小事，贼就纠结犹豫啊，就不知道这事儿办是不办，这钱是花是不花呢？哎，就特别喜欢斤斤计较，大事呢就慌慌张张。为什么慌张啊？说白了，兜里没米儿啊。因为手里面没有足够的底气，每一笔钱花出去，每一次选择，他都要反复的权衡利弊，就害怕这个选择万一错了呢？万一咱吃亏了？万一这水这个不是水呀、啊？万一这个钱它打水漂了？所以他就长期呢处于一个紧绷焦虑的状态。而经济稳定、真正有钱的男人，最大的优势啊，他就是心态很松弛，决策很果断。生活里面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小事儿，比如说这个物品损坏了，电话坏了，或家里面电视冰箱坏了，没关系，直接咱就拉走，送旧货市场，直接干新的。临时开销，你就今天可能你这个事儿打算是花500块钱办，结果呢现在800块钱，人也不打个儿，能只要是钱能办到的事儿，都是小事儿。行程变动，你说今天去咱就去，不去就不去，不去咱就搁家待着吧，正常上班都行，不会反复的纠结浪费时间，该解决问题就立刻解决，不会为了一点小钱就耿耿于怀，更不会因为啊突发的一些开销啊就暴躁就抱怨啊。有朋友说了，那他们不在乎钱呗，没有人会不在乎钱，贼钱他也不是说大风刮来的呀。啊，有钱人他也在乎，只不过人家手里面的筹码足够多，人家不必为一些细碎的开销内耗，因为他们很清楚，时间和情绪啊，远比零碎的得失更加值钱。因为有的时候钱它就是来帮我们解决一些事儿的，对不对？钱解决的都不叫事儿了。就这种呢，遇事很沉稳，不纠结，不内耗的松弛感。是装不出来的，也是普通勉强度日的男人最难够模仿的，就这个特质，人家就是很轻松啊，就是很稳重，这个你是学你学不会。第二个细节，消费理性通透，不虚荣攀比，懂得取舍有度。很多呀喜欢这个装有钱的人啊，他的消费逻辑非常极端啊，死撑面子，过度的超前消费，宁愿说咱吃饭呢吃便宜点的，盒饭也不吃了，咱直接干泡面。压缩自己的日常开销，留这钱干什么呢？为什么对自己这么苛刻，这么不好呢？他把钱都攒下来，留的说我买个 BBA， 开个奔驰宝马，出去有面子。咱说老铁，你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你有啥排面啊？啊，我要买一身这个品牌的衣服啊，配个这个一些装饰首饰，把钱全都花在别人一眼就能够看到的地方，就为撑了一时的体面。这真正啊家底很扎实的男人，人家的消费观那是极度的清醒务实，从来人家不盲目的跟风攀比，不会为了说别人的眼光买单，人家买东西，第一你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第二他值得，他有这个品质我才下单，不像说别人买，哪有，别人有我也得有，我不仅有，我有还比你还好呢。人家是就是该花人就大方的花，该省果断就省，不买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对待生活的品质也不追求 logo 和虚名，这些我感觉穿衣服带 logo 的是真的很 logo。更加看重这个实用性和质感。穿衣服不一定说咱非得追求个大品牌，但是呢这个衣服它得得体啊，得这个修身啊干净，版型是舒适的，出行也不一定说非得是豪车，咱不是什么大老板，也不是什么大领导大干部的，有必要咱说非得学那个电影里面那种人吗？你不能把别人的电影桥段就当成自己的人生，那不疯了吗？家庭代步有这么个车省心啊，耐用就可以了，吃饭也没有必要追求高端的排场，咱就注重啊卫生健康，适口就很好呗。那有钱人他这不会真正的去，哎我透支当下为了当下我透支未来，我去贷款网贷消费啊，这个贷是那个背的。
简单来说啊，就是假有钱的人呢，花钱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给别人看，我要让你们知道我很有钱。而真正有钱的人呢，也花，人不是说不花，人的他这个钱花的目的是我自己高兴，我愿意去买单，我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我喜欢。假如你们就觉得说我买个水杯，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就值10块钱，但是我喜欢。人有钱人，你别说10块钱，你就说这水杯就是20块钱或100块钱也买，就为自己就乐呵。第三点啊，谈吐格局开阔，不爱炫耀，也从不吹嘘人脉资源。生活里面有一类人是很常见的，聊天三句话啊，离不开人脉，张口就认识说，哎，我认识，你就那大哥啊，那个大佬，我都认识，有各种的资源，说能办各种大事，刻意营造自己能力强、家境很好的一个假象。就越是自身匮乏的人，越喜欢靠口头的吹嘘来填补底气，就是越虚的他越吹。而真正经济条件很好的人呢，人是长期处在优质圈层里面，那你肯定你得低调内敛沉稳，你不能说你天天你张牙舞爪，你这种人你也达不到那个层次，你也融不进去那种圈儿。真正你见过很多人和很多事之后，你也达到那个层级，你不需要靠吹嘘来证明自己了。聊天人家刻意的就会躲避啊，回避自己的财富，人没有必要说咱俩聊个天我还跟你炫个富，说我认识谁谁谁的，我自己本身就很牛。所以人没有必要就说那些我认识谁的曾经的辉煌，好汉不提当年勇啊。他们的眼界和格局都藏在谈吐里面，看待这个问题呢也是更加的长远客观，不偏激不浮躁啊，聊规划聊趋势聊生活，而非局限在一个家长里短呢、攀比炫耀。就一个人他越缺什么，有时候啊他就会越爱展示什么。第四点就是情绪稳定了。金钱啊是能够影响一个人的心态和情绪的，长期呢经济紧张，生活压力巨大，处处受限的男人大多他的戾气比较重，耐心是不足的，容易暴躁，容易发怒，生活里面有一点小事就会发脾气，抱怨生活，指责他人，这负能量是满满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咱们这个追本溯源，是因为他长期的经济窘迫就会让人长期处在一个焦虑压抑的状态，抗压能力就会变弱，情绪极易失控了。反观那些经济稳定啊家底儿无忧的男人，情绪基本是很稳定的，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固然是有，但是他们不用为一些温饱所谓的负债呀、应急开销日夜的焦虑，内心安全感是充足的，待人接物温和有礼，也懂得包容体谅，很少会与人发生这个争执拉扯，不会把生活的怨气发泄在身边人身上。第五点，有着清晰的财务规划，不浑浑噩噩，走一步看一步。真正能说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当下的收入，而是对未来的规划能力。经济拮据没有家底的男人大多没办法，他就像竹子过河，就走一步看一步。没有这个长远的规划，收入不稳定，花钱呢随心所欲，也没有储蓄的习惯，不懂得理财，也从来不考虑风险兜底，遇到失业呀、生病了、突发开销啊，立刻陷入困境，直接将军死棋儿。也可以说是毫无任何的抗风险能力。而真正有钱财务稳定的男人都有着清晰的生活和财务规划，他们懂得合理的分配收入有储蓄，有备用的资金，有风险预案，会理性规划资产配置，不会盲目的投资，也不乱消费。对于工作、收入、家庭和未来发展，人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懂得稳步提升自己，不会浑浑噩噩度日，哪怕当下不是大富大贵只要是拥有着规划能力，懂得未雨绸缪，日子只会越来越稳，这也是优质潜力股最核心的特质了。
第六点，待人接物是这个有度的，懂得尊重他人。人很多呀，就假装有钱的人，他只会在人前刻意的大方啊，抢着买单，背地里面就精打细算，事后呢还要反复的计较，心里面也不平衡，本质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真正富足的大方，不是刻意的摆阔，而是发自内心的从容和尊重。与人相处不会占别人的便宜，也不抠门算计，礼尚往来，分寸得当。朋友往来，日常的人情，该尽的礼数，他不会缺席，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就斤斤计较，耿耿于怀。更加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尊重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不会说啊，这我对待你，我看人下菜碟，你这比较有权势，我尊重你，那穷人就不搭理他。啊，人家不会这么做，因为完全不需要啊。而反观啊，长期缺钱的人呢，他很容易会陷入到一个狭隘的思维，凡事先考虑我自己的利益，习惯性的啊来计算一下得失，待人处事格局非常之小，很难长远发展。第七点，生活作息自律干净，细节精致不潦草。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直接暴露经济状况和生活层次。很多经济拮据、生活困顿的男人，大多生活潦草敷衍，作息也混乱，不爱收拾啊，居住的环境杂乱不堪，衣物就随便的乱堆乱放，个人卫生那不用说了，那更是潦草了。而反观这家底比较厚的、经济稳定的男人，生活细节都是很自律精致的，不一定说要追求奢华，但是生活呢规律、干净整洁，作息也是稳定的。居住环境是清爽利落，个人穿搭干净得体，日常注重体态和健康，他们有多余的时间用来干嘛呢？努力的经营生活，哎，提升自己，不会被生活琐事耗尽所有的精力。这种干净自律的生活状态，不是刻意装出来的，是稳定优越的生活条件长期给滋养出来的。第八点也是最后一点，应对突发风险很从容，有兜底能力，遇事不慌乱，这是最真实最装不出来的一点。平时生活平稳的时候，所有人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也看不出来这个贫富的差距，但一旦是遇到了突发状况，瞬间就会拉开差距。你像你手机可能坏了啊，家电有故障了，家人生一个小病了，临时有一个应急支出啊，这都是生活常态。经济紧张的男人遇到突发开销，第一反应，这咋办呢？啊，这能不能拖延拖延呢？能不能凑凑钱呢？能不能办个分期呀？甚至到处找人借钱，手足无措，就慌乱不安。因为他没有备用的资金，也没有兜底的能力，一点点的意外就可以打乱他全部的生活节奏，暴露所有的窘迫。而真正有钱呢，财务稳定的男人，应对突发问题极其从容，优先解决问题，不会纠结开销多与少，也不会焦虑慌张，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兜底，不会被突发的小事困住手脚。这种遇事不慌、从容解决问题的兜底能力，是金钱带来最实在的底气，这个也是伪装不来的。那了解完这八个细节之后，我们就能够彻底明白，真正的富有从来不是外在的豪车名表、名牌穿搭，而是内在的格局、稳定的心态、自律的生活、清晰的认知和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外在的光鲜可以短期的伪装出来，但是长期的生活习惯、处事格局、情绪状态、消费认知，是日复一日的生活给沉淀出来的，根本没有办法来造假。这金钱呢，只是咱们生活的一个工具，真正的富足是物质上无忧无虑，精神丰盈，内心从容。识人呢，不必说看表面啊，要懂得看细节，才能够真正看清楚人心和他的底色。
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

0: 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这么一个事儿，来说说男人如果过了35岁还没有结婚的话，基本上就这样了吗？哎呀，反正我觉得啊，这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而且我觉得现在这当代年轻人晚婚的还是很多。我觉得男生啊，34、35结婚的不在少数，就挺多的呀。说是35岁还没有结婚的男人，逢年过节回家，是不是会被亲戚围起来念叨？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结婚，你等啥呢？前阵子呀，我这刷着短视频，刚看到一些网友讨论这个话题，就是说这男人一旦过了30岁啊，拖得越久的话，那么找对象的选择面可能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窄了。那一定是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年龄花期，无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那岁数越大的肯定是他不占优势的呀。是吧？而且男生跟女生他还不一样，反观有很多啊，30岁以上的女生，哪怕人家嘴上说哎呀我这不想找对象啊，不想嫁，如果他真想嫁了的话，人老快了，就女生永远就是他不会剩下，好女他不愁嫁。男生不一样，因为男多女少啊，现在狼多肉少。如果说30岁往上还在单身的一些男生们啊，最后很有可能还会继续单身。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这是大批剩男，是不是眼光贼高啊？啊，比较挑剔呀、啊？还是这个啊一些什么原因呢？其实啊，是婚恋市场根本没有给我们多少挑选的余地呀、啊。咱们不妨看一看周边啊，你身边那些单身的朋友是不是大半都是这个情况？说白了就是条件差的呀，可能咱还看不上啊、条件好的呢可看不上咱啊。年龄差不多的女生可能人家已经就是有这个择偶的这个对象了，对不对？人家凭什么放着很舒服的日子不过都过来迁就你？你凭啥呀？那有朋友说了，那不行，咱们找那个岁数比你小点的呢，比你小几岁的姑娘呢，她是更加倾向于经济条件的，情绪啊也是比较成熟稳定的啊那一挂男生，人家凭什么选你？说年纪又大，完了你还不懂得一些提供情绪价值，还抠门，谁跟你住这样啊？所以说呀，久而久之你是一拖再拖，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口里面所说的大龄剩男。但就是吧，我就想问一句，所谓的条件好条件差到底是谁给定的规矩呀？还有好多男生啊特别的实在，觉得自己有房子了，也有小汽车了，朝九晚五工作也稳定了，算不算条件过关呢？有一些哥们儿可能不太清楚，就你刚才说这些条件放到婚恋市场里面，你顶多是刚及格。女生想要的远远不止这些，你情绪稳不稳定啊，你吵架你会不会搞冷战呢，能不能好好交流，有没有共同话题，愿不愿意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软实力，它有时候比你那个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吧要求还高。啊，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哥们儿，这房子汽车呀啊都给就是筹备齐全了，工作也挺体面的，愣是相亲了几十次，最后全是黄了。
后来也有这朋友问他，说哥们儿，你这条件也不差呀，是不是？咱条件也有，这长相也不差啥，为啥处好几个都黄呢？一问才知道啊，他跟女生一聊天就冷场了，对方说点什么完全接不住啊，一闹矛盾他就玩消失玩冷战，你说谁能跟他处啊？这种吧还算比较好，因为起码他也主动出击了，虽然结果是失败，但是

是不是？刚才也说了一个一个这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狼多肉少，你说你还搁家闷着，那怎么可能说轮得到你呢？不过话说回来了啊，男人过了35岁没结婚，就说这辈子就给定型了，我是第一个举手反对的。首先得承认啊，30多岁这个年龄去找对象的话，它的难度肯定要比你20来岁要大很多，因为你20来岁都很年轻啊，你有很多的时间，你有很多的机会，30来岁就不行了，你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给你框那儿了。虽然说啊，可能机会会少一些，时间比较紧迫，但是不等于说完全没有机会。关键是咱们先要清醒过来，先要搞清楚自己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这个平时社交圈很小，我接触不到异性，你可以多出去走一走啊，朋友聚会啊，什么兴趣局儿啊，你多参加一点，别天天搁家里面窝着打游戏。打游戏的话，你就那几个网友也行啊。要是觉得自己的口才不是很好，表达能力稍微有些欠缺，一跟人聊天吧，你就尴尬住了，一整哎呀就尴尬，一整你就拿脚趾这个是抠31天呢。你就可以多去学学，好好说话，别三句话就离不开你一点工作业绩，你多聊一聊别人爱听的。要是觉得自己是我很普通，但是呢有一种迷之自信，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这个自信，就觉得全天下这女生都配不上你，咱就赶紧把这股劲儿搜一搜吧，啊，赶紧清醒清醒吧。啊，你就别做这个春秋白日大梦了，赶紧去接盆凉水洗洗，清醒一下。最可怕的那种是什么样的呢？明明自己呀浑身上下全是臭毛病，还自我感觉十分良好，觉得全国的这个婚恋市场的人都得上赶着来抢他，你是香饽饽呀，凭啥抢你呀？那这种人啊，你别说35岁了，就算是45岁、55岁、65岁，也没有人愿意跟的。但我也认识好几个30多岁，包括40多岁还在单身的哥们儿啊，人家根本呢。也不是说找不到，肯定是有人给介绍过，只是人家的想法呢，不想随便找一个人凑合，也不想是为了完成啊爸爸妈妈给的这个传宗接代的任务，随便就把婚结了。就比起那些可能刚结婚没2个月，因为吵一架嘎就把婚离了，不，你最起码你不比那个强，负责任多了。但是吧，也有不少人，哎，单身单着单着就把自己单出问题来了。有听友说了，那能有啥问题？一个人多好多自由自在呀，一个人过久了呀，什么习惯，哎，都得顺着自己来，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的生活习惯。越单身就越觉得，哎，我一个人是真潇洒呀。哎，你时间长了吧，两个人在一起，你觉得屋里面多一个人，你心里面。这个感觉怎么形容呢？别扭。最后直接就进入死循环了，你做什么事儿，你在家也喜欢一个人，出门旅游啊吃饭，哎，就是也没有不需要商量，也不需要去照顾别人的情绪，我一个人完全 OK。 等真到了40多岁了，别人问他说，哎呀，你这到底想不想结婚呢？可能嘴上说一个人过得很好，到底是真的好还是感觉好，只有自己心里最清楚啊。那么说一千道一万，婚姻从来就不是说到了什么年龄就必须要完成什么任务，但如果你自己心里面确实很想结婚，很想找一个伴侣一起生活，那就啊，不要再骗自己说不着急了，赶紧去出去啊，给自己创造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不要说一遇到一丁点的问题就甩锅了，全赖女生，哎呀，说这些女生不好追，女生太现实了，婚恋市场不公平，咱们自己才是能不能脱单最大的一个变量，前提是你想不想，你如果你要不想的话，那谁也帮不了你，你要想的话肯定是有机会的。

好的婚姻从来就不是说天上掉下来就等着你捡的，而是两个人慢慢相处，他一点点经营出来的。首先，先把自己一个人的日子把它过明白，把怎么跟人好好相处的本事给练出来，对人的这种感觉啊，这种相处的感觉，你好，你就会学会了如何和别人相处。等到这个伴侣，就我们所谓的正缘出现的时候，你就能接住。你现在不操练的话，我跟你说，出现了，你只能错过。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凭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

0: 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航空公司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的。

0: 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

0: 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2: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5: 最怕麻烦。
1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5: 不高兴换，多麻烦。
1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7: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

0: 肥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0: 位于苏鹭豫皖交界处的江苏省徐州市，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关于徐州名称的来历，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相传在周朝周穆王时，有一个诸侯王叫徐彦王。传说徐彦王生于周昭王36年，当时徐母感瑞而有孕，足月后生下一卵，家人认为不祥，就把他扔到河边。不久，有条名叫浩仓的狗发现了他，便将他叨回家中放在床下，后又被家人发现，再次被扔到河边，又被狗叼回。当家人再想扔时，忽听暖中有小孩的啼哭声，抛开一看是个婴儿，还紧紧握住左手，就将他收养下来，取名蛋。婴儿长到7岁时，左手方伸开，手心的纹理很像燕王二字，于是家人又给他起名叫燕王。徐燕王后来做了周朝的一个诸侯王，他在位时广施仁义，关爱百姓，团结诸侯，颇得百姓拥护，诸侯国尊敬。有一次，他让人挖一条河渠时，有人挖出了一副赤弓珠箭，认为是祥瑞，献给了徐燕王。当时周穆王正在昆仑山与西王母幽会，国政无人管理，诸侯多有怨言，于是徐燕王趁机联络了周围36个诸侯，率兵向周朝都城进攻。 远在昆仑山的周穆王得知后，连夜动身，由造父驾车，一日千里的赶回周都调大兵镇压。徐燕王没想到周穆王回来的这么快，眼见一场血战就要发生，他不忍心看到生灵涂炭，于是立即收兵弃国出走，躲进彭城一带的深山之中。由于他很得民心，跟随他进山的百姓数以万计，这座山后来就叫徐山，徐州也因此得名。在陕西省临潼骊山脚下，有一块平坦的谷地叫坑儒谷，这个地名的由来与秦始皇焚书坑儒一事有关。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政权，采纳了丞相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除秦记之外的各国史书，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者灭族，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事件。儒生们对秦始皇的暴行不满，互相议论，于是秦始皇便以为妖言以乱前手的罪名下令追查，将有关的460名儒生全部坑杀，这就是坑儒事件的由来。相传秦始皇坑儒采用了一个特殊的方法，他派人在骊山脚下的一块谷地种上甜瓜，利用温泉的水浇灌，进行特殊的管理，最终在冬天结出一个个的甜瓜来。这在现在是很平常的事，但在那时却是很不可思议的。秦始皇将儒生带到谷地，让他们看看冬天结出来的甜瓜，并让人切开让他们品尝。众儒生一边吃瓜一边犯疑，冬天怎么能结出甜瓜来？这时只见秦始皇厉声斥道：你等张口天地，闭口文章，岂不知天有变，道义有变，正如此甜瓜本是夏秋之物，而今人力为之便能长在冬天，难道它也是不顺天道吗？看来有违天道者正是你等儒生。说着大喝一声，伏兵四起，只见山上沙石俱下，将这些儒生全部砸死，埋在沙石之下了。后来有人就将这里叫做坑儒谷了，此谷至今还在，就是现在陕西临潼县韩峪乡的洪庆沟，有人还在这里立了一块写有秦坑儒谷的碑石，这里也因此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1: 唐穆宗长庆元年，唐朝和吐蕃双方派使节，先在唐京师长安盟誓，次年又在吐蕃罗歇重盟。长庆三年，将盟文刻石礼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对照，树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即历史上有名的生旧合盟碑，又称唐蕃会盟碑或长庆会盟碑。它是汉藏两大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碑文首先阐明结盟始末，说圣神赞普持祖德赞与大唐文武孝德皇帝和谐社稷如一统，立大和盟约，兹述旧生二主结约始末，即此盟约节目乐时已明，强调结约的目的是和谐社稷如一统。然后追溯和赞扬了历史上汉藏民族的友好往来和亲密关系。碑文中说，圣神赞普弃宗弄赞，与堂主太宗文武圣帝和谐社稷如一，于贞观之岁迎娶文成公主至赞普牙帐。此后圣神赞普弃力缩赞，与堂主三郎开元圣神文武皇帝重协社稷如一，更续英豪。景龙之岁复迎娶金城公主，降驾赞普之牙，永重旧生之喜庆矣。况唐言义属重音，地皆比邻，有者和谐社稷如一统，生就彼此思虑相洽，与堂主圣神文武皇帝结大和盟约，旧恨消泯，更续新好。此后赞普生一代，堂主旧又传三业，梅怨爱难未生，

0: 俄蒙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要，符合汉藏人民的愿望，体现了汉藏人民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
1: 王府井大街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大街，闻名中外，有金街之称。如今，在大街南口的大楼墙上挂有一块大型的仿铜大牌匾，上书"王府井"三个大字。四周环绕着北京老字号的景物和人物浮雕，十分醒目。王府井大街的得名自然与王府有关。北京长期作为都城，除皇帝外，王侯也多。王侯多则王府多。明朝从永乐15年至宣德3年，先后在这里建了10座王府，据说有8000多间房屋。因王府集中建在这里，所以这里的街便被称为王府街了，也称十王府街。在王府街的南端有一口甜水井，过去北京的井多是苦水井，这口甜水井自然就很有名气，周围的百姓都到这里汲水。后来，这甜水井被圈入到王府之中，成了王府后院中的一口甜水井。这座王府的王爷很喜欢这口井，认为这是他的造化所得，让人给井砌了内壁，用石白栏板将井口围了起来，还在井上盖了一座四角亭子。因这条街上的王府内有这么一口有名的甜水井，所以人们也称王府街为王府井街。明朝灭亡之后，王府街已名不副实了，王府逐渐清废，那口甜井也不知所在，但王府井的街名却保持下来了。1915年，北洋政府绘制《北京四郊祥图》时，由于这条街较长，就将其分为3段，北段称王府街，中段称八面槽，南段称王府井街。中段称八面槽，是因为过去这里曾有一马厩。马厩内有一个八角形的可在八面同时喂马的巨大石槽。现在我们所说的王府井大街是指整条街，并非只指南面的一段。1998年，北京政府大规模改造王府井大街时，在街的南端发现了一口井。经考证，这口井正是当年那口著名的甜水井。后来市政部门将此井用围栏围了起来，并在井口上制作了一个精美的龙式井盖，将此井作为古迹保护起来。如今，这口井已成了王府井大街的标志性景点。王府井大街还曾有过一个洋名，这是鲜为人知的，叫莫里逊大街。莫里逊本是英国的一名记者，1897年，他作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来到中国，开始住在东郊民巷，后来他花了750英镑在王府井大街买了一处5进院落的住宅，在这里住了下来，还在后院搞了个莫里逊图书馆。清政府被推翻后，他又成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袁世凯复辟称帝时，莫里逊为其出谋划策，制造舆论，大肆鼓噪，出了不少力。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后，没有忘记这位曾为他称帝出过力的外国顾问，除了正常奖励外，还特意降旨将他居住的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里逊大街，还让人在大街的南口立了一块英文路牌。莫里逊以此为荣，感到很荣耀，外国殖民者也从此改叫王府井大街为莫里逊大街。但中国人不喜欢这具有殖民色彩的洋名，袁世凯在世时就没人叫，袁世凯一死，这个地名就彻底被人抛弃，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这回事了。文革期间，王府井大街还一度被改称为人民路，但不久又改了回来。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 霍家县位于河南省北部，北平太行山，南进黄河，渭河、孟姜女河斜贯县境，境内地势平缓，

0: 发达，历史悠久。早在夏朝时，这里就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区域。到了商代，定名为宁邑。至周朝，周武王伐纣时，曾在此地安营扎寨，训练兵士，于是就将宁邑更名为修武。武王伐纣时，曾与800诸侯在此会盟。至今境内还有周武王庙等古迹。修武县又改为霍家县，则是在西汉武帝时。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武帝派遣使臣出使南越，宣于令其内属。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均愿赴汉，但丞相吕嘉不同意。吕嘉凭借自己是三世老臣，权倾一世，兵权在握，多次劝说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返汉，均遭到拒绝。于是在元鼎五年，前112年五月，吕嘉举兵返汉，并杀死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立赵建德为南越王。消息传至京城，武帝大怒，并命伏波将军陆伯德、楼船将军杨仆等五人率10万大军分五路征讨吕嘉。元鼎六年，前111年冬，伏波、楼船二将军会师番禺，经广东省广州市，以火攻之，大败吕嘉兵将，攻破城池。吕嘉及其所立之南越王赵建德仅带100余名亲兵乘船出海，向西逃去，其余人全部投降。伏波将军立即派兵出海追赶，不久便在海上将吕嘉、赵建德等全部擒获，无一漏网。吕嘉叛乱被平定的捷报传至京城时，正值武帝出巡未归，丞相便派信使前往行宫呈报。此时武帝东巡，正好行进在河南省修武县境内的一个小镇。他一看呈报擒获了吕嘉及赵建德，南越战乱已平，当然十分高兴，龙颜大悦，于是便颁诏在此地建县，定名为霍家，取擒获吕嘉之意，以示纪念。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另外还有一个地名也由这次的事件得来，那就是山西省左翼县的桐乡。当汉军打败吕嘉叛军之时，汉武帝刘彻正在山西省左翼县桐乡一带巡视，朝中大臣立即将胜利捷报送往在山西左翼县的皇上。汉武帝见到捷报后十分高兴，遂取闻讯大喜之意，将桐乡这个地方改名为闻喜。从此闻喜作为行政区划之名，一直留在神州大地的版图上沿用至今。这是两个典型的为纪念战役胜利而更改的地名。
1: 绍兴市处于浙东宁绍平原中心，北濒水天浩渺的杭州湾，东与宁波海港相接，西隔钱塘与杭州相邻，南望千岩竞秀的会稽山区，是一个江南文化名城。在绍兴市区龙山东南路有一处石台，叫越王台，这是纪念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雪耻的事迹的。而在绍兴市诸暨县城南祝罗山东路，则有一块浣纱石，据说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这两块岩石的名称中包含着同一个故事。当年吴越相争，吴王夫差率大军灭掉了越国，越王勾践被迫投降。吴国老臣伍子胥劝夫差杀掉勾践，免除后患，夫差不听，而是志得意满地把勾践夫妇带回吴国去给他养马扫地。越王勾践在吴王宫中忍辱干了3年，又买通了夫差身边奸臣为自己说好话，终于让夫差把自己放回了越国。勾践回国之后，时刻不忘报仇雪耻，他把都城从平阳迁到绍兴这里，启用文仲、范蠡等贤臣，鼓励生育，发展经济，使越国人口越来越多，国力越来越强。他一方面鼓励百姓种桑养蚕，增加税收，一方面打造兵器，操练兵马。为了蒙蔽吴王夫差，勾践就利用夫差好色的特点，在越地广选美女送给夫差，以作越国在吴的耳目。然而越王勾践选出的美女虽然不少，但都称不上是绝色，因为吴国美女也很出名。要想迷住吴王夫差的心，那非得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0: 之貌才行。为此，勾践继续在越国选美。当时在绍兴城西有个芒罗村，是一处山清水秀的山庄。青葱茂密的桑林之中，一条小溪蜿蜒流过，溪水西边有一户施姓人家，父亲打柴，母亲养蚕，家有一个女儿叫施宜光，因为家住村子西边，则被当地人称为西施。西施姑娘长得貌若天仙，而且聪明伶俐，她很孝顺父母，每天起早摸黑到溪边浣纱，过路的人看到西施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渐渐的，西施的美貌就出了名。据说当时的诸暨县的县太爷有一个女儿叫兰娃，也长得如花似玉。兰娃听说了西施的美名之后很不服气，就穿上自己最美的衣服，戴上最好看的首饰，带了个婢女来找西施比美。当她走进桑林来到溪边的时候，正好碰上了浣纱的西施。兰娃立刻被西施的美貌惊呆了，承认西施比自己美得多。兰娃就把这事告诉做县太爷的父亲，那县太爷马上又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越王勾践。勾践立即派人把西施接来，果然是光彩照人，风流妩媚。勾践大喜，他又派人教西施歌舞及宫廷礼仪，西施十分聪明，一学就会。于是越王勾践就派人把西施及另外一些美女送给吴王夫差。夫差见了西施之后喜从天降，他不知道这是勾践的美人计，于是大兴土木，修建亭台楼阁，成天与西施在宫中寻欢作乐，再不理朝政。这一来，吴国的国力衰竭了。越王勾践见报仇雪耻的时机已经成熟，立即率领大军一举灭了吴国。这一次是夫差做了俘虏，他求勾践放自己一条生路，勾践根本不理，毫不迟疑地把夫差杀掉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故事。而在驻越灭吴的过程中，美女西施还有一份功劳呢。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位于陕西渭河中游，渭河平原西部的陕西省宝鸡市，是一座古老而又充满历史典故的城市。宝鸡原名陈仓，因陈仓山而得名。距今2000多年前，秦文公正式在这里修建了陈仓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此设陈仓县，唐朝时改名宝鸡县，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宝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三皇时期，竹书纪年中就有有关陈仓的记载。伏羲生成纪，喜至陈仓。相传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炎帝就诞生于宝鸡的蒙语。诞生后，其母姜氏抱他到九龙泉内沐浴，后人遂在此修祠纪念。据考证，宝鸡原有三个神龙祠，以九龙泉的神龙祠最为壮观。九龙泉俗称九眼泉，泉出九穴，其水清澈透底，香甜甘美。唐代时在此修建的神龙祠中还有一块御圣九龙泉的石碑，此祠遗址在今宝鸡渭河南岸神龙乡御泉村。宝鸡自古以来就是关中的要地，汉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陈仓改为宝鸡是唐朝安史之乱时的事。唐玄宗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被迫逃往蜀地，唐肃宗于战乱之中在甘肃灵武即位，改年号为至德。至德二年，唐肃宗至天兴县，取天兴唐氏之意，又改雍县为凤翔县，取凤翔原野吉祥之意。最初唐肃宗是改陈仓县为凤翔县，后因城南鸡峰山常有宝鸡题名，唐肃宗认为这是吉祥之兆，于是他改凤翔为宝鸡，将陈仓县改称为宝鸡县，而将凤翔之名让给了雍县。从此 宝鸡这个吉祥。

0: 强而又美丽的地名就一直被人们沿用下来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

0: 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彩礼的事儿啊。就是吧，在生活当中啊，这在网络上，我个人的感受，有很多这个感情到最后这关没过去，哪关呢？就彩礼这关。太难了，就两个人可能是相恋多少年了，有3年5年了，要有10年8年，最后彩礼没谈明白，干崩了。啊，有人说了，在感情里头啊，挺能伤害人心灵的那种，压根儿不是说双方有啊多么激烈的争吵，而是呢有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事儿，比如说彩礼。有好多情侣就是因为一句说你爱我吗，爱我你拿什么能证明呢，就这点彩礼你都拿不出来，你还说你爱我。他能拿出来行啊，拿不出来那你这不是逼他吗？是吧，你导致别说这个感情，你这20年的感情到后来他也得支离破碎啊。来吧，来说一下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贵州，说贵州啊有一名女子寻觅到了和自己交往了很长很长的男朋友之后呢，当下立刻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直接抛出了属于自己确立的一个要求，也我喜欢就打直球的，简单直接点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大家伙的时间也都很宝贵，就处对象的话，你像你符不符合要求，你想找什么样的你就直接说，咱要是不达标的话，咱自己咱就走了。对吧，我就特别喜欢这种打直球的。那这个女生提了一个什么要求呢，这个要求就是必须得给她彩礼多少钱呢，10万块钱，而且呢一分钱不能少，就是说我要10万必须给10万，你不许还价。他呢还振振有词的拿出了那号称的爱情真理，人家讲的是情形啊，说什么呢，倘若一个男人乐意给你钱财，那他不一定爱你，然而要是一个男人吝啬给你花钱，那他肯定不爱你，这谁说的呀。这真事儿的听友们，这个网络毒鸡汤咱少听点少看点，这玩意儿太害人了。这个女生应该就是被这种毒鸡汤给洗脑了，你只要她把感情和金钱一挂钩，肯定这个感情应该是保不住了。这小姑娘说什么呢，必须给我10万彩礼，你才能够证明你是爱我的，要不然不行啊。她这个男朋友吧，就望着女朋友那种流露着坚定的神情，仿佛坚定的像要入党一样。她男朋友没有直接的拒绝，只是用很平和的语气啊，很平和的状态给出回应了，说这笔钱呢自己原本能不能给呢，是能给的啊，不是说不给。接着又说呢，要不这么去考虑这个事情呢，说说什么呢，这笔钱可以给你，但是得等到咱们临近结婚的时候我再把这个钱给你，你看这样行不行啊。这么对于他来说呢，这个钱呢他也是一份心意了，并且呢更能是用来对于婚姻来说做的一个承诺，就稍微晚一点给啊，就现在拿不出来之后能给。啊，其实他的男朋友也挺聪明的，你看人马上将军死棋了，你不给10万彩礼肯定就是下一句话就是分手，是不是，他为了缓一步棋说不是不给，我等一等的，过两天再给。同时呢也多了一份慎重，然而他做出的退让并没有
换取女朋友的谅解。一般吧，女生一听，你看人家态度也在这儿了，你要10万，人家也没讲理，没给你讲价，说可以给，以后就当彩礼就给你，人家也同意了。现在不是还没到谈婚论嫁那一天吗？你现在是处对象的期间，你干不正你要彩礼，我凭啥给啊？是吧？你要说双方人马，不是双方，也不是干仗，你就是双方父母拉到一块儿了，咱把这个事儿定下来，把日子都定下来，结婚呢领证一套流程走下来，该给彩礼给彩礼没毛病。你就处对象，你上来要10万块礼，这彩礼你疯了，我疯了。啊，你说这个女朋友的做法吧，我感觉我挺不能理解的。当场小姑娘一听什么之后给，那不行，那头摇的像拨浪鼓似的，就不干，必须要。说不行，你那个10万块钱彩礼晚一天都不行，今天晚上你就得打到我爸妈账户，我爸妈账户不是给你，你知道号吗？你赶紧打。小姑娘说了啊，我出门之前呢，老爸老妈交代了，就要看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做的，你有没有积极性，你上不上心。如果说你转账晚了，我跟你说，这个彩礼你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不爱我。哎呦我，他爸他妈真能干出这事吗？这父母，这是父母该干的事，还是说这个女朋友给这编班儿，是故意给他施加压力呢？他这小男朋友呢，就压抑着性子呀、啊，一番纠结之后，又一次做出了妥协。想了想，没招，说行啊，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去给你拿去。并且呢，是我一定会在今天晚上，把这个钱呢，给你父母。他这个男朋友答应之后呢，紧接着呢，就问了他一个问题啊。这男朋友呢，向他这个女生投出了一个会让他起始之时根本就没有能够预料到的一种状况，这个问题问的是什么呢？他男朋友就说了，我就想问一下，我当下特别想了解一下，你的父母他们真的是爱着你吗？是你父母让你这么做的吗？

他一看问完这个问题，他女朋友当场就蒙圈，就愣在那儿了，接着就说了，说依照你先前那种表明爱的手段就是给钱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你父母，我问一下，彩礼10万块钱我给你了，你父母给你筹备了多少嫁妆呢？对吧，你从见面跟我见面你就一直在强调说爱呢要用钱来证明，那请问你父母给没给你准备嫁妆，他们的爱又有多少诚意呢？拿出来我看看呗。听完这个话呢，他这个女朋友呢下意识的就反驳了，语气当中呢带有几分相当的自然，说什么呢，那我那父母把我拉扯大那可太不容易了，没为我准备嫁妆，凭什么让他们准备呢？是不是就咱们就结婚的时候有几床被子有个脸盆啥的就行了呗，要啥嫁妆就要嫁妆啊。他这男朋友啊情绪相当稳定，听完之后没生气，只是轻轻的反问道，那可否如此表述，要是说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很爱你的话，就按照你这种逻辑的话，他是不是得给你点钱，是不是得给你筹备一下嫁妆呢？他们甚至都不愿意给你准备嫁妆，那他们对你来说爱在哪儿呢？你不说爱得用金钱衡量吗？一分不掏爱在哪？对吧，咱讲道理，你按你的逻辑来说，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你说爱一定要用金钱来体现，好 OK 了，我把我10万块钱拍这儿证明我爱你了，就按你的逻辑来，你父母的爱在哪？就这么说完以后，这个女生哎好像听明白了，当时感觉有一盆凉水浇下来，心也是有点挖凉。当时呢他这稍稍微微有一些动摇啊，脸庞上的坚定神情也是减退了不少，原因是什么呢？长久以来这小姑娘呢她已经深受那种爱与金钱相搭连的毒鸡汤深切影响，你看我就断定了，我这掐指一算指定是毒鸡汤影响的。在她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就认定了花钱数量的多与少，直截了当就决定了爱情的深浅程度了。但是他这种抱这种心态去谈恋爱的话，我感觉他遇不到真爱，真是遇不到真爱。你今天他能说出这话来，他明天可能是他可能更爱物质，他只会对这些物质越来越迷恋，对不对？那你这最后你是找个物质结婚了，你不是找人结婚呢？他男朋友也挺厉害的，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明白，导致他呢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反驳，要是自己的逻辑顺利展现就是他说的这个说法能够立得住脚的话，那么确实在他父母身上没看到钱，没准备这个嫁妆，也确实是没体现出来爱。男朋友一看，哎呀，这说的他能够听懂，说到心坎里去了，接着就说了，说我来说一下我的想法，你听听对不对啊？你看你父母为什么就着急要这10万块钱彩礼？他们要干啥？你家是缺钱了是咋的？你家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谁出啥事儿了吗？你跟我说，我这钱我都可以考虑考虑。你说突然之间你父母就如此着急就要这10万块钱彩礼，事实上他是为了你好吗？你想想有没有可能，你还有个弟弟对不对，他是为了你弟弟考虑，把这个钱给你弟弟以后结婚用，跟你其实没啥太大关系呢。这个男生呢稍微停顿了一会儿，紧接着又说，你看啊，再接着来跟你分析，说一旦你弟弟相亲成功之后，那么你弟弟他也会进入这个订婚的这个时期，之后肯定就是就结婚了，而女方那面肯定也是跟我一样，他也得就给点彩礼，那你父母之所以说催促我今天晚上就得把这个钱打过去，其实就是想拿着你的彩礼钱去给你弟弟娶媳妇儿，你懂了吗？哎呦，我就他这个男朋友，我感觉思维相当的缜密了，逻辑非常清晰。他要是不干侦探去破案的话，
你他都白瞎了，你以前你那个名侦探柯南动画片没少看呢，是吧？他这个男朋友有一个智慧，他不像我，我这性格不行。你要是我要碰到这种女生，上来跟我要10万块钱彩礼，我应该不会跟他讲道理，我直接就跟他就886了。对吧？我没有那个耐心烦那么多的时间，我来跟你讲这个道理。我看你这人不对，包括我看你这父母这个状态也不对，我就撤了。他这个男朋友吧，心思也挺缜密的，挺有耐心，反而就开始给他分析这个事儿了。确实也没毛病，你看你不说要10万块钱彩礼吗？人第一没说不给你，人说可以给你转，就今晚给你转都行。咱就分析分析这个事儿，为什么说你父母如此着急要这个钱？他这个女朋友听完之后呢，就是懵上加懵。这小姑娘出门之前可能让父母也是一顿洗脑，说肯定的，我一猜想她爸她妈就给她下任务下令了，说今天晚上无论你用什么办法什么招数，一定把这10万块钱给我们带回来。啊，估计出门她都保证了，放心，这钱我肯定给你们拿回来，拿不回来我俩就分手。但没想到这一招让她男朋友成功给化解了。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人成功化解，你不吃你这一套。他这个女朋友呢，现在是真是有点懵了，就像喝了一斤白酒似的，脑袋已经成浆糊了，晃了晃脑瓜的，有点不愿意相信。他说：“可能吗？你别搁这瞎说，你懂啥？你分析，你懂我们家庭关系吗？”不可能啊，我爸爸是最疼我的，他们说了这笔钱是留给我的，就存起来给我以后用，怕我以后遇到麻烦的时候用来用急的，怎么可能会欺骗我呢？尽管他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是明白怎么回事了，对不对？人都给你摆出来了，你还不交个警吗？他男朋友呢搁旁边非常诚恳地说，你看我都跟你说明白了，他们是在欺骗你的，你自己难道不会存钱吗？是不是？难道他们能够比你更会为你打算吗？所谓给你存的应急钱，那就是找来的托词，说是给你存起来了，你看吧，你老弟一结婚的钱直接就拿出去刷了。并且你得想清楚，你说这笔钱给你留着以后应急的过河钱，为什么不是打在你的账户里头，干啥就给你父母呢？那你倒那一手你图啥呀？是吧？那就那要这个彩礼的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以后应急，那我直接转账，我直接给你不完事儿了吗？给你父母干啥？是不是？你根本你就没过过这个手，这个钱你就是你看都没看着。你等他们把钱给你弟弟花完了，你再去要，他们就会用各种理由来说了，你看那是你弟弟结婚你能不管吗？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能袖手旁观吗？这个钱你就当就接你弟弟能咋的，你看你怎么要。是吧？你说你要彩礼我不是不给呀、啊，我是给完以后这个钱关键是落不到你手里面，老妹儿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经历这一番言语之后呢，他女朋友彻底让他给说服了，他看向男朋友眼神之中呢满是迷茫和委屈，随后呢就拿出他手机给他父母打电话，还拉着这个男朋友，哎，让他教导自己如何和父母来作对。这一点立场也没有啊，这立马就反叛了。他爸妈还搁家坐着嗑着瓜子喝着茶水，等他把这10万块钱能给拿回去呢。电话很快就打通了，这女生呢深深吸了一口气，按着男朋友教她的那个操作呀，对着电话另一端的父母就说你们如果真的是为我着想的话，应该给我准备一些嫁妆之类的东西，你看别人家嫁女儿父母都会
多多少少，对不对？咱多有那条件就多拿。

点，没那条件少拿点，那也是给儿女的一个心意。你说你不给准备，啥也没有，这是咋回事儿？结束通话之后啊，这个女生仍旧感觉心中的这个愤懑之情没有消除，并且呢，心里面还是存在着不安，认为仅仅凭借电话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呢讲清楚，于是呢，下定决心直接回到家里面去找这个老爸老妈，把事情呢给他说明白呀。

有意思，她这个男朋友有两下子。你要是按照她男朋友这个逻辑一分析啊，这里面指定是有情况。你正常处对象的话，他都是按流程来的，你处个一年半载是不是，双方都觉得都不错了，你都是按流程来一步一步的，哪有说上来就要彩礼的，是不是？他这父母我感觉多少他是有点私心，这个钱有真有可能就是给他老弟用的。所以呢，也希望吧，一些就恋爱当中，或者是要步入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朋友们啊，就你心里面得有个数，你要是认可这个人的话，你就得跟他站在一起了，因为以后那是你们小两口的生活，你再跟着父母一块儿，你去攻击他，针对他，那么你最后你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没个好，到后来指定是分手。是吧，你和他恋爱，你想和他就是有一个美好的以后，有个未来，你肯定你得做他的另一半，你是他的帮手，你是他的盾牌，你俩是一伙的，你能跟别人一块儿，是不是你攻击他吗？

0: 是吧？你像有的时候吧，就临门一脚，尤其涉及到彩礼这个事儿，父母这面也是跟着一块掺和呢，七大姑八大姨也给出谋划策的。最后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必是凉菜凉凉。你真正的，你看人家就是认定对方的，没有那么多事儿。我家里那边的人我搞定，你家里人你搞定，咱不听他们的，咱就过咱俩的，是不是？就稳稳当当的，就挺好的。你这管一下，那听一嘴的，这婚没个结。
1: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
2: 处。注射
1: 器。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
3: 布。老
1: 公。亲人。老公。眼泪
3: 无数。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5: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6: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8: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9: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8: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

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 革命路上有他们，
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 强国路上有他们，
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1: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0: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以。
1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1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1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
14: 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3: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
12: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点半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吧。咱们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熟人儿他专坑熟人啊。那老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两眼是泪汪汪。这怎么熟人碰上熟人，还往死里坑呢？

话说在重庆啊，有一个男子失业了，就在家待着。他表哥知道以后呢，就哎呀，挺好心的，说不行，你上我公司来上班吧。给多钱呢？说开口啊，就说月薪保底儿，给你15000，干好了以后还有提成。这个男子就天真以为说，哎呀，这挺好啊，这工资不低呀，都工资都过万了呀。没曾想啊，刚刚入职仅仅2天，表哥呢就出了个主意，说不行，你把车换了呢，你买车也简单，你只需要先掏20000块钱的首付，其他的钱呀，公司给你出，行不行？这让我一想，这好事啊，又是给我找工作，月薪过万，又给我买车的，我拿2万剩下公司掏，这好事都让我赶上了吗？这不。没曾想啊，几个月过去之后，工作没了着落不说，这个男子还莫名其妙的背上了近10万块钱的车贷呀，这个背后真相到底是咋回事呢？那这小郑啊，这几天这睡觉就睡不踏实了，眼睛熬得都通红，催款的短信就跟不要钱一样往他手机里面发，银行那面也是只给他打电话，他一瞅这电话号码啊。赶紧挂断，为啥？没钱给呀！心里面就蹦蹦乱跳啊！那越想这事儿就越憋屈。你这自己的亲表哥啊，我们一起从小长到大的，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呢？怎么他能坑我呢？那天呢，他就硬着头皮又跑到了表哥公司门口，就想当面啊问个清楚，说咋回事啊？找个工作又买车的，本来以为挺好的，你现在你这怎么给我这拉这么多机会呢？就想当面讲明白，结果一看呢，好家伙，公司的招牌就那个牌匾都换了，里面坐着好几张陌生的面孔。他就问，这哥几个问一下啊，这是以前的老板那人呢？人说以前老板半个月之前就搬走了，连房租都没结清，咋？你是他家亲戚呢？你给结一下呗。小郑当时脑袋嗡一声，腿都软了，说结一下的，我都不知道谁给我结一下账呢。小郑啊，就蹲在马路边上，翻出了表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打了得有10个，总算是打通了。他呢，强压怒火，嗓子都有点哑了，上火呗，就问了。我这10万块钱车贷是怎么回事？表哥在电话那头就笑了，轻飘飘的说：“你问那车呀，这车呢，那不是你在你名下吗？这合同也是你亲手签的字儿，你找我有啥用啊？我现在日子也不好过，你那工资的事儿吧，你就先放一放啊，我这边忙，我就不跟你说，我挂了啊。”话都没讲完，电话那边啪就挂断。小郑呢，听着这手机嘟嘟嘟的忙音，这手气的抖啊，就拿不住手机，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后来呢，他就查那辆车是一辆 SUV 的下落，跑了好几家抵押公司才找到线索。原来那辆车呢，到他手上还没有一个礼拜，他表哥呀，就拿着一份委托书，偷偷把这个车给抵押出去了。套了将近7万块钱的现金出来，这个中间所有的手续，小郑是压根儿就不知道，签字盖章全是他表哥一手操办。现在这个车到底被弄哪去了？也是不太好找啊。车也不知道被弄哪儿去了，可是这笔贷款呢是一分不少的，全记在小郑的头上。每个月他才几千块钱的工资，谁能扛住这个呀？一下就该10万多块钱。小郑到现在算是明白过来了，什么月薪15000，什么公司出钱给我买车，全都是他表哥给他挖的坑。先是用这个高薪呐，就高工资把他骗进公司，再用换车的幌子让他掏笔首付，等到车一到手，立马就拿去抵押变现，他表哥直接跑路，然后你呢，你就还债呗。留他一个人来背黑锅，这一套操作下来，表哥是赚的盆满钵满，你的表弟算是废了。
小郑也没想能背上这一屁股债务啊，他连个正经工作也没有。现在想一想啊，当初要是多长个心眼儿，不要轻易的相信表哥的话，也不至于说落到这步田地啊。这事儿吧，在网上就传开了，大家伙都说这表哥呢可太心狠了。为啥说他心狠呢？因为他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啊！你专挑自家人下手，你这是算什么好汉呢？也有网友说，这小郑这小伙有点太傻了，都冒啥气啊？这么一大笔钱的事儿，怎么不仔细看一看合同？也有人在骂他表哥，那表哥太不是人，肯定的呀。为了那几千块钱，那亲情都不要了。但是啊，咱话说回来，熟人之间呢，确实很容易放松警惕，一寻思都是亲戚，都是朋友，是不是？我跟你签什么合同？我看什么看呢？我直接签字不完事儿吗？哎，就觉得呢，我挺相信你的，你一定不会加害于我。往往这时候跟你说，你的害得更惨。小郑现在后悔也是晚了啊，当时也没有留这个心眼儿。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太糟糕了，这小郑也太可怜了吧。大家呢也一定啊要这个小心一点，不要轻易的相信熟人之间的美好承诺啊。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来说说买车的事儿啊。根据这宁波的黄先生反映一件事儿，说前两天啊，他买了一辆啊这个汽车，可是提车当天呢，这车呢有点后悔，不想要了。那这车刚买的，怎么就后悔了？你这办事怎么突如反常？你买是不买呀？

咱一块来了解具体情况。说宁波的黄先生啊，刚刚结婚，夫妻俩呢就想买一个新车，哎，就看中了这个 smart 品牌的新能源车精灵六。这车怎么说？我个人感觉是挺冷门，我没听说过这车。并且呢，我是这个油车粉啊，而且我不看这个电动车，我不太想买这个新能源啊。哎，黄先生说呀，说这款车他挺喜欢的，这也是今年最新出的，看着也挺好看，当天试驾就定下来了。这个车还真不便宜，报价是24000块钱啊。那9月7号的时候，夫妻俩高高兴兴的去提车了。然而新车还没有开出 4S 店，问题就出现了。这黄先生回忆说，我们当时呢准备开车去贴玻璃膜的时候吧，他妻子正坐在副驾驶，发现座椅的记忆功能失效了。有的高配车型它带这个记忆的，你一上车的自动，哎，有的腿长啊腿短了，它坐的高了矮了呀，你就定好以后它就是那样啊，它有这个功能。那你要是坏的话，一下就能看出来。那天呢，黄先生的妻子都已经设置好了，保存好了。他坐上去之后，发现座椅呢一动不动，就停在原来的位置上。发现座椅没了记忆，这个黄先生立马就反馈给了交付汽车的经理。这个交付经理呢，和一位工作人员调试了差不多一个点儿。决定一动摆愣，那怎么不好使呢？你怎么不动它呢？那么有听友问了，那说这俩人，一个经理，一个工作人员，忙活一个来点，修好了吗？没有，没修好。然后呢，这黄先生就问了，说我不能搁这儿搭功夫啊，你今天你就给我个准话，能不能修好？具体是什么原因呢？这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我们也不太清楚，那咋还不坏了呢？这黄先生回忆说，后来好像是那个维修人员拿了个电脑过来检测，也没测出什么故障，但是确实是说了，说坏了，不好使了。等了几个小时过后，这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车子呢只能放在店里面继续检修。黄先生说了，说这是我跟我媳妇儿结婚之后买的第一辆车，你说第一辆车就遇到这种情况，让我们的心情是非常不美丽呀。可以说让我们很失望，就是因为我们很信任就是 smart 这个品牌啊，从选车到订车中间可能都不到3个小时。来看一下 4S 店给出的回应啊，说可能这个车呢啊，系统升级导致有一个系统出现这个 bug 了，有故障啊，已经恢复正常了。针对黄先生的讲述，记者赶到了他购车的 smart 汽车宁波华东汽车城店啊，交付经理表示说，副驾驶座椅正常是有迎宾模式和座椅记忆功能的，但是黄先生这辆车的座椅记忆功能没有办法复位。那就是还是没修好呗。在展厅啊，交付经理呢用展车进行了演示，设置好了座椅位置并且保存之后，下车再上车，座椅呢本来应该会自动恢复到保存的位置，但是展车同样出现了座椅不动的情况。那这不就是说明这个车它不是偶发故障，其他的车也是犯这毛病。交付经理就说，这就是系统做升级了，升级以后就完全不动了。这个说法我不能理解，我个人理解的是，你系统升级叫什么呢？叫优化，一定是比以前好，没有说什么这个版本啊、系统啊、软件啊升级过后动不了，赶不上以前，那你那叫降级，大哥。你那叫降级，或者是你那要退级，你都赶不上留级呀。啊，说早上吧，师傅在做。

做检测的时候，同样也是给它做了一个这个 OTA 系统的一个升级。哎，4S 店呢也表示说，展车同样是因为系统升级导致副驾驶座椅出现了相同的问题。黄先生对此表示担忧啊，说你们经理确实是跟我讲过，或许是软件的问题，但是我担心未来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这软件同样出现了问题。我的诉求是，4S 店包括厂家给我换一辆新的，这个我是不要。如果不能换的话，那你得给我赔偿，那肯定是不能就这么轻易就结束的啊。之后呢，4S 店发来了回应，说经过我们的排查，副驾驶的座椅记忆功能无法复位，是因为系统升级需要重新下载到最新的版本安装包。目前呢，经过厂方后台的数据调试，车辆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么该情况是没有办法给退车的，只能说给你找问题，然后给你修好。后期呢会向厂家反馈，为客户来争取最大的权益，包含了常规的一个保养啊、补偿啊和伤愈补偿等等啊。那咱们作为消费者买的是一台新车，那如果说发现什么一些问题的话，一定必须得为自己维权，是不是？二手的另提，新车的话，我一分钱我没少花，对不对？我花什么钱，你给我什么样的一个汽车的一个品质，如果保证不了，你就别叫 4S 店。再一个，我感觉哈，就不是说这个品牌的事儿，也不是说这个车质量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的什么呢？汽车但凡它涉及到的，就它这个功能啊，是设备过多，尤其电子元件的东西越多吧，故障率越多。实话，你就像以前的什么老桑塔纳、板桑啊，老方头捷达的，没啥可坏的，坏的不过你就说。烧点机油，漏点机油，或者是说减震哪个地方坏了，它没有说过多的一个故障率了，因为它没有可坏的东西。你像现在有很多车，它也是一个汽车的进步一个发展啊，也是一个好的一个趋势。现在有很多什么大连屏啊，全景大天窗啊，就是也是发展，但是同时呢，这个东西多了，有很多说，哎呀，车机什么卡死了，或怎么样，就这个车。车锁住以后，这怎么驾驶员下都下不来了？啊，我感觉啊，就是电子系统呢，它也是在发展，也是在升级。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啊，多多包容，有一天可能会真的会升级哦。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一些老传统的一些操作，汽车就最简单的一个操作，就手动调节座椅，多省事儿啊！你想怎么调，往前调、后调，两下就搞定，为啥非得整一个电动的呢？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8: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9: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7: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0: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3: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3: 就是啊，
11: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高俅高太尉要陷害林冲于死地而后快，可是林冲碰到贵人了。这孙孔目和滕福也一合计，咱可不能给高俅高太尉当枪使。最后滕福也判了林冲一个几丈20，发配沧州牢城营。当时就打了林冲20棍子，虽然打得不重，但也不轻，受了好多个皮肉之苦，同时又当听给他面颊刺上了金印，走到哪儿让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个罪犯，又给他打了一副7斤半的团头铁叶护身枷，由董超和薛霸两位差役3天之后押解着林冲去沧州牢城营服刑。这消息很快，高俅高太尉就听说了，把高太尉气的是哇呀呀暴叫啊，什么什么，好你个滕福尹呐，胆儿不小啊，竟敢不给我高俅的面子，我一旦有机会见到皇上，我给你在皇上面前配副药让你喝足。可是来气归来气，目前必须尽快的想办法把林冲灭掉啊，如果林冲不灭掉，我那干儿子小衙内相思病好不了啊，林冲的林娘子他得不到啊。这时候他想起来了，还得找陆谦合计合计啊。要说现在的陆谦呢，他的心情和高太尉也一样，林冲虽然跟他是一小长大的朋友，现在呀，彻底的绝交了，他完全站在高太尉的立场上了。再说呀，林冲一天不死，他也是一天不安定啊，林冲太恨他了，这一个计一个计策的都是他做的扣，林冲能饶得了他吗？他就开始跟高俅高太尉密谋下一步的打算了。太尉大人呐，咱们何不在这俩解差身上做做文章呢？高俅卡吧卡吧他那两只3角眼睛，点了点头，花重金买通这俩解差，让他们俩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把林冲人不知鬼不觉的杀掉，回来嘛没有沧州牢营的公文，那好吧，这有钱能使鬼推磨，问题不大，你呀大胆的去办。这陆虞侯一听高太尉给他做主了，好吧，他就开始实施他下一步想杀林冲的计划。那么再说董超和薛霸这两位当差的工人要去沧州牢营城送一位犯人，那也是出远门啊，回到家里边跟老牌子也得交代交代，该准备的准备准备，衣服啊带一些，

0: 行囊包裹也得预备着，
1: 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就等着出差了。这功夫啊，就听梆梆梆传来了敲门声。董超上前哗楞把门这一打开一瞧，他闹愣了。来的这位啊，他认识，谁呀？就是福满楼饭馆那跑堂的。我说你找我，
0: 董客爷啊，
1: 我们酒楼来了一位官人，包了一个雅间，让我给您送个信儿，让您带着那薛差役，就是那薛霸，马上到那雅间，他呀为你们二位备上了一席上好的酒菜。董超心里边一想，既然是一位官人请我们去，那肯定不是坏事。好好好，你先回去，我们呢马上就到。他赶快就到薛霸的家，跟薛霸这一说，俩人高高兴兴的就来到这个酒楼。来到酒楼之后，这店小二啊提前在门口等着呢。哎呀，二位来了，快快快，菜都点好了，就等着二位上桌了。他们俩来到雅间一瞧，太尉府的一位官人，看穿衣打扮就知道，太尉府的官人跟别的府的官人不一样，那都趾高气扬的。高太尉府上的人在京城一个比一个牛啊。这位官人，您有何贵干呢？哎，你们俩呀，先坐坐，来来来，家里人家里人，上菜。不大一会儿，大马勺响起来了，叮当的，啪啪啪啪啪，几个菜就炒好了。炒好了之后，呱嗒嗒嗒一叫勺啊，来喽！这跑堂的很快把菜就摆好了，热乎乎的，酒也烫好了。这位官人呐，亲自给他俩倒满了酒，自己也倒了一杯，这是规矩啊。那酒光给别人倒，你不倒，谁敢喝呀？董超、薛霸呀，知道陆虞侯这官职啊不低，但是具体姓什么叫什么，他俩不认识啊。陆虞侯这时候啊，你看他端起酒杯，我说二位，来。咱们呢，一回生二回熟，先干了这杯酒，叭一碰，滋溜一下子，把酒就喝下去了。喝完了酒，董超、薛霸心里边啊，就画个魂儿。这喝酒他得有目的呀，没目的喝什么酒啊？这位大人呢，您尊姓大名啊？别着急，一会儿啊，我跟你们详细的唠。来，再来一杯。就这么着，连干了三杯。可以说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时候啊，你看看一个个小脸红扑扑的，陆虞侯把话就说开了：“二位啊，实不相瞒，我是太尉府的，我姓陆，我叫陆谦。今天请你们来，有一件要事，你们两个必须要办好。”说这话呀，他拿出了一张纸，又拿起了筷子，蘸了点酒，写了几个字儿：灭掉林冲。然后他把这张纸又撕掉了，明白吗？哎呦，这董超、薛霸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让我们俩杀人呐！这可是要犯法的事啊，这件事儿二位可得放明白点，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这可是太尉的意思啊。你们两个要是不在路上把林冲杀掉，太尉就得把你们两个杀掉。要知道，太尉要是杀掉你们两个，就像在手心里边碾死两个臭虫。太尉跟皇上

0: 什么关系？你知道吗？啊，多个脑袋差个姓儿，说是大宋朝的天下是老赵家的，也等于老高家一半啊。你们呐，就放心大胆的干。这位官人呐，我们干可是干，我们把林冲要是杀掉了，我们没有沧州衙门的回文呐。哎，这你就放心，滕府尹那边的事儿，我们太尉替你摆平。只要你们俩把这刀砍得准一点儿，不要留活口，这就成功了。董超和薛霸互相之间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边啊合计着自己的心事。他俩呀，那心眼儿比谁都鬼道。咱俩如果不替高太尉做掉林冲，咱们俩的小命也没。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先保咱俩的小命为主啊！啊，这件事儿，我们办完了之后，不知道太尉大人怎么，那意思是说怎么表示啊？陆虞侯一看这事儿成了，谈条件了，这门好啊！只要能谈到这儿，基本上就八九不离十了。他从怀里边掏出了10两黄金，是5两一包，那可不是白银呐，比白银值10倍呀。这是小意思。办完之后，你们二位还有50两的赏金。董超、薛霸做梦也没想到，这天上就掉下了一笔横财。哦，哎呀，这可多谢太尉大人。小意思，你们俩办得干净利索，还能封官进爵。谁在那衙门里当一辈子解差呀？到时候让你们俩进太尉府，起码也得跟我一样弄个虞侯啊。这功夫，董超、薛霸才知道啊，太尉府里的虞侯大人呐。你别看在太尉府他的官职低，跟这俩当差比的那得高多少级呀。哎，好好好，这事儿我们呢尽力去办，你呀让太尉放心，保证做的是人不知鬼不觉。就这么着，这笔肮脏的交易就在这个小酒馆啊达成了。那么再说林冲这边判了刑，家里边最早知道消息的就是他的岳父跟他同朝为官的张老教头。他马上来到林冲的家，把这个情况跟林娘子他的女儿说了。当时林娘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他就劝他女儿，孩子，这件事儿开封府尹已经手下留情了，别难过了，能捡一条命真是万幸啊，要是一高俅高太尉要置他于死地呀，他去了沧州牢城营也是躲过一劫呀。劝了好半天才稳定住了女儿的情绪。再说这3天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发配的日子就到了。就在这天上午，董超、薛霸这俩借差押着林冲由打开封府的大牢里出来了。林冲由打牢房里边出来，这一看能有100多号人，这些人里边有他的老岳父，还有几个同朝为官的教头，不过今儿个都穿的便装，剩下的是他的街坊邻居，还有一些他不认识的百姓。林冲的人缘不错呀，可是唯独林冲发现少一个人，就是他新结拜的义弟花和尚鲁智深。林冲给大家施了一个礼，一句话也没说， 就听人群当中有人小声的议论着：“哎呀，这林教头可真冤枉啊！”“
1: 是啊，
0: 好在府尹没有跟高俅同流合污，留下林教头一条命啊。”要知道林冲那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在京城里边也是个人物啊，可是今天被陷害成了罪犯。哎呦，有些人看着看着就流下了眼泪了。那么这功夫你再瞧，林冲的老岳父张老教头拧着两个解差过来了：“二位公差可认识老夫我？”“哎呀，这不是张老教头吗？您来干什么呢？”“这位发配的配军教头林冲是我的女婿，一路上请二位官差关照关照。”“哎，好说好说。哎呀，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没说的。”说着话，张老教头从怀里边拿出20两银子，10两银子一包，小意思，请笑纳。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你看这二位，毫不在乎的就把这银子揣怀里了。“二位官差呀，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吧。”“我姑爷赐配沧州，说不上何年何月何日能回来。我女儿和林教头毕竟是夫妻一场啊，我想请二位给个方便，我在前边路口那小酒馆摆了一桌酒席，顺便请请二位，也能让我们妇女为我姑爷见见行啊。”“好说好说。”“
1: 哎，让开让开让开啊。哎，走了走了。”
0: 就这样，这两个解差是一前一后压着林冲直接就来到这酒馆。那些邻居和好友再加上不认识的那些百姓也都跟过来了。这董超薛霸也挺明白事儿，就把林冲带那枷锁临时给卸下去了：“我们呢就在门口等着，你们快吃快喝快捞。”“哎呀，谢谢谢谢。”林冲进到这小酒馆，跟林娘子这一见面，这心情就甭提多难受了。再说林娘子一见到林冲，哎呦，当时可就受不了喽。才短短的3天时间，自己的丈夫从80万禁军总教头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囚徒。更让他心里难受的是，自己的官人已经被折磨得不像样子了。看到这情景，那眼泪控制不住的就流出来了。那丫鬟景儿在旁边也拿起了衣角在擦着眼泪。张老教头就把林冲扶到了酒桌前坐下了。几个人坐好之后，林冲端起一碗酒：“岳父大人，娘子，我林冲对不住你们呐。”说完话，这碗酒他是一干而尽。“贤婿啊，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我遭人陷害，贪了这场官司，赐配沧州，不知何日能有出头之日啊，可能生死未卜。如今我林冲落到这个下场，都是因为高衙内看好了娘子。我现在成了配军，已经不能再保护好娘子了。我担心高衙内再来找你们的麻烦呢，更不希望娘子为了我耽误了青春呐。岳父大人呐，

0: 请您和娘子答应我一件事，如果您不答应我，我就是离开东京汴梁城，这心也不安呐。贤婿呀，你要休妻不成？林冲这时候，他看了看自己的娘子，又看了看老岳父张教头，微微的点了一下头。岳父大人，我林冲的主意已定。九宝，
1: 哎，客官，笔墨伺候。
0: 太好嘞！这九宝赶快就拿来了纸笔砚台。林冲拿起笔，刷刷刷，笔走蛇龙，就写了一份休书。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刺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妻张氏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永无争执。委实自行情愿，既非相逼，恐后无凭，立此文约，未召某年某月某日。写完了之后，又画了个条，然后摁了一个手印儿。古代年间呢，封建社会有了这个字据，那娘子就不是林娘子了，可以随便改嫁了。当这封休书写完之后，你看林娘子是泣不成声啊！哎呀呀，国人呐，你即使休了我，我也是你林冲的林娘子。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

0: 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10年悬案》。堂堂老板为何受到职员的恐吓？为摆脱尴尬处境，老板想了什么办法？普通职员为何残忍遇害？10年悬案，警方如何侦破？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10年悬案》。
12: 有句老话讲得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陈明和李明强呢，于2000年1月15号在抚顺市顺城区杀人作案。他们自以为啊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竟长期呢躲在了抚顺市内苟且偷案。今年1月18号呢，抚顺市公安局顺城分局河东派出所在调查一起诈骗案时，竟然得到惊人的意外收获。他们无意中揪住了陈明的狐狸尾巴。在陈明的供述下，2天之后，他的同伙李明强也被抓捕归案。至此，悬了10年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
11: 陈明，案犯之一，生于1960年，原籍湖南省。上个世纪90年代来抚顺市顺城区做石油液化气生意。他在抚顺采购石油液化气，运到南方贩卖，获取丰厚利润。那个时候的陈明在抚顺算个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包住大宾馆、喝茅台、抽中华，出入有专车，绝对大老板派头。1999年，在抚顺跑铁路的张丽找到陈明，提出帮他押运石油液化气，每月只给400元钱酬劳就行。陈明平时南来北往运货很辛苦，他正好需要一个人帮忙，再说也不差那点钱，就同意了。
12: 张丽帮助陈立新干了近1年，他见陈明的赚钱太容易了，于是要求啊把酬劳增加到1000块钱。在当时啊，这1000块钱可不是小数。陈明呢嫌张丽要价太高，就断然拒绝了。张丽呢也毫不客气，揪住陈明的脖领子就要动粗。陈明哪是对手，于是呢就马上改口答应了张丽的要求。张丽呢得到了甜头，隔三差五的就挤兑陈明，警告他呢这是抚顺地面，轮不着鸡骨头猴肉的南方人横晃。陈明呢是敢怒不敢言，在心里啊却是恨死了张丽。
11: 2000年1月的一天，陈明找到铁哥们李明强，细数张丽霸道诚信。他说如果张丽再这么下去，那么他的生意没法做了。李明强家住新抚区新抚街，比陈明小1岁，两个人脾气秉性合得来，无话不说，是很好的朋友。李明强管陈明叫大哥。他听说张丽依仗本地势力欺负人，很是生气，听说大哥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他很替陈明不公平。他表示一定要替大哥出这口恶气。
12: 陈明呢对李明强说，挑断他的大筋就行，让他爬回家。事成之后呢，给他35000块钱。这李明强听了，虽然嘴上呢说替大哥出气是应该的，但心里啊听着这35000块钱早已经乐开了花。李明强的信心百倍的对陈明说，这事儿包在了他身上。于是哎，两个人一拍即合。陈明高兴的和李明强的喝起了小酒，心里啊想着把张丽打成残废的样子啊，顿时就会觉得不知有多高兴。那段时间呢，陈明没心思做生意，就想把张丽啊弄残废，以泄心头之恨。
11: 陈明为何对张丽心生怨恨？是因为仇恨还是另有隐情？张丽怎样一步步掉入他的圈套？陈明又对张丽实施了哪些报复？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0年悬案》。陈明在顺城区老浑河桥下租了一间门市房，对张丽声称想和他一起做电机修理生意，其实这仅仅是个幌子。他准备在门市房里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张丽。张丽哪知道陈明在算计自己，一面为陈明要和自己做生意而高兴，一面依然三天两头找陈明的小麻烦，心想杀杀陈明的傲气。陈明虽然表面对张丽很是应承，但是他对张丽已经恨之入骨，他暗中加快了报复张丽的脚步。
12: 15号下午，天呢正下着鹅毛般的大雪，房屋都笼罩在了一片白茫茫的雪海中。这一天的3点多钟啊，李明强呢给张丽打了一个电话，说是有事儿呢要和他商量，哎，约他到陈明租的门市房，要谈谈这个合作搞电机维修生意的事儿。这张丽听了就兴冲冲的答应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的走向死亡。张丽走到出租屋呢，刚进门，哎，还没等张丽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陈明和李明强呢就操起了家伙，狠狠地朝张丽身上打去，结果下手太重，把张丽打死了。
11: 出了人命，陈明和李明强两人都很害怕了，这下麻烦可大了。二人商议了很久，尸体该怎么办呢？后来，李明强找来一辆三轮车，二人把张丽的尸体装到一个黑色塑料袋里，然后放在车上，就像送病人似的。两人大摇大摆地离开了门市房，当时北风正猛，大雪纷飞，街上没有行人。他们把尸体胡乱扔到一个大垃圾场。就这么样吧，反正下大雪，没人看见。李明强如释重负地说，陈明除掉心头之患、害怕之余，心里满是兴奋。他当场甩给李明强10000元钱，然后他们就各自逃窜了。
12: 次日，也就是16号，警方就接到有人报案说，在一个地处偏僻的垃圾场处呢，发现了一具尸体。待警方找到尸体，发现死者呢已经死亡多时，身上的鲜血已经冻成了冰块。死者呢是中午连续击中脑部、胸部等重要部位致死。警方呢立即核实身份，证明死者名叫张丽，接下来就立即着手侦破。可是由于案发当天呢北风烟雪，凶手在抛尸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办案人员呢围绕张丽的社会关系开始进行排查，最终呢也没有调查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1: 慌乱之下，他们如何收场？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逃亡之旅？案件办理中，警方又遇到了哪些困难？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0年悬案》。由于开始的调查案情没有得到进展，最后警方决定改变侦查策略，分两路进行，一路去死者家里调查他的家人最近有没有结下什么仇家，另一路去死者工作的地方调查，从而得到侦破。警方没日没夜的去付出心血调查，然而一次次的希望换回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就这样花了2年时间，警方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突破。就在民警们即将耗尽精力与耐心的时候，案件终于有了进展，民警们找到了凶手之一李明强。
12: 这李明强啊，一直躲在新抚区的范围内。两年来呢，他多次找陈明呢索要其余的25000块钱，

0: 到底李明强说的是真是假呢？难道他真的没有参与打人？警方加大警力去寻找陈明的下落，但是茫茫人海，尽管警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还是一直没有找到他。鉴于本案另一凶手陈明没有到案，顺城区人民法院以包庇罪判处李明强有期徒刑6年。李明强在监狱蹲了5年，被释放回家，他仍旧住在新抚区，对杀害张丽一事缄口不言，连陈明那个人似乎也彻底淡出了他的记忆。
1: 转眼就是2010年的1月15号，这天啊，一名叫朱强的人来到顺城区公安分局河东派出所报案。据这个朱强说，他和任俊坤呢共同炒股票。去年2月的时候啊，朱强呢委托任俊坤管理自己的股票，于是呢就先把36000块钱的股票交给了任俊坤，后来呢又给了任俊坤5000块钱的现金。这个任俊坤啊和朱强呢签了一份协议，双方约定呢，到2010年1月底呢，任俊坤一次性要交给朱强40000块钱的现金，如果股票赢了，盈利的部分呢，朱强以20%的比例提成现金。
0: 朱强说，1年多过去了，股市未见起色，朱强的36000元股票已跌到18000元，协议期限要到了。任俊坤一点还钱的意思也没有，他担心任俊坤不兑现承诺，请求派出所出面帮一把。派出所所长详细了解朱强和任俊坤合作炒股的，得知任俊坤是外来人口，在抚顺城区住不了多少年了，户口就在河东派出所管内，他还有个名字叫任金坤。这名所长是刚调到河东派出所任职，对管内人口状况不熟悉，让民警调户口档案，结果整个抚顺市根本没有任俊坤或任金坤这个人。在案情背后又埋藏着怎样的隐情？隐藏多年的逃犯陈明又与此有何关联？逍遥法外10年的逃犯能否就此落网？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10年悬案》。
1: 这就令人奇怪了，任俊坤或任金坤没有户口，他报的是真名还是假名呢？如果是假名，就有诈骗的嫌疑。然而为什么要隐瞒真实的身份呢？最后经过一番商议，民警们啊决定让朱强呢想办法找到任俊坤，然后好做进一步调查，看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天上午呢，朱强领着民警啊找到了任俊坤的家。任俊坤呢表现得很平常，哎，客客气气啊把三个人让进了屋子里。你到底叫任俊坤还是叫任金坤？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民警呢证明身份后，平静的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0: 任俊坤戴着眼镜，干瘦的脸上溢满笑容，他支吾片刻，拿出一张身份证。民警们接过身份证一看，就识破了这个身份证是伪造的。为什么一看就被民警们识破了呢？说来也巧，这张身份证上面印的是陈明的名字。民警瞄一眼任俊坤，任俊坤不敢和民警们对视，把脸扭到一边。民警把身份证递给任俊坤，严肃地说，你自报名叫任俊坤，却拿陈明的身份证，说说你的事儿吧。
1: 任俊坤当时就哆嗦了一下，鬓角呢沁出爱细密的汗珠，他哆嗦地说啊，民警同志，身份证是假的，可名字是真的。这民警就很是疑惑呀，若无其事地问他说，这假证真名为啥这么做？你杀人了，强奸了，还是诈骗了？这任俊坤呢叹口气，汗珠子就是噼里啪啦往下落呀，他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支支吾吾地说，我杀人了，求求你们啊给我买点吃的，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顿饱饭，吃完饭之后啊我什么都说。
0: 民警们无意的一个玩笑，没想到任俊坤竟身负血案，大家立即警觉起来。民警们马上控制住任俊坤，并让一同过来的朱强到饭店给任俊坤买点吃的。一袋烟的功夫，饭店送来饭菜、木耳炒肉、瓜片鸡蛋汤，还有花卷。任俊坤也不客气，狼吞虎咽。这期间，民警们打电话调来援兵，等任俊坤吃完饭，给他戴上铐子，押进警车。回到。

0: 派出所，任俊坤老老实实地交代，他真名叫陈明。2000年1月15号杀死张丽那起案子是他和李民强干的。
1: 陈明说啊，十年前呢，杀死张丽后呢，陈明连夜乘火车离开了抚顺，逃回了老家。杀人害命，罪恶难逃，他非常清楚这个理儿。后来呢，陈明呢又逃回了东北，因为他认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做了假身份证，改名换姓，藏在抚顺市顺城区的茫茫人海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可是这十年来啊，他备受煎熬，从没和老家通过电话。起初呢，他试着寻找李明强，没有找到。后来听说李明强呢被公安机关抓了起来，陈明就吓得魂不附体。哎，这原来的生意啊也不做了，就担心这个警察能找到他，转而呢就去炒股票，天天是提心吊胆。时间长了呢，陈明似乎就麻木了。
0: 警方的一个玩笑竟引出十年悬案，曾经风光的老板竟然如此落魄。逃亡的十年，他经历了怎样的变故？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十年悬案》。时间过了没多久，他就找个女人搭伙过日子。他从来不提自己的过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个温和的南方人身上竟背着人命案子。陈明隐姓埋名的日子不好混，碰着警察低头走，听见警笛睡不着觉，就连做梦都梦到自己被警察抓起来了。他也曾想过去投案自首，又怕蹲监狱遭罪，索性过一天混一天，什么时候被公安抓住，什么时候交代罪行。反正早晚一死，能多活一天就可以享受一天。然而他的每一天都在煎熬中度过。
1: 审讯完毕，民警呢又带着陈明指认十年前的杀人抛尸的现场，果然准确无误。末了啊，这陈明呢想要求吃碗红烧肉，民警们呢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十年来这顿饭吃得最香，从今天起我可以安心的等着枪毙了。陈明啊吃光了所有的饭菜，这样感慨了一番。陈明被刑拘后呢，所长部署派出所刑侦中队抓捕李明强。民警呢走访两天，大致确定了李明强的活动区域后呢，决定旋即秘密布控。民警们啊在寻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0: 李明强因此案被处理过，肯定十分警觉，万一让他嗅出异样的气味，有可能外逃。民警们志在必得，绝不能让李明强漏网。1月20号上午10点，李明强再度落进法网。李明强被冠上铐子的瞬间，拼命反抗，大喊冤枉，警察抓错人了。当得知陈明已经被抓到，并且已经交代了他和他一起杀死人的所有犯罪事实时，李明强蔫了，半天他喃喃地说道：“这个老东西害死我了。”
1: 贪婪与罪恶相互发生，当罪恶继承事实的时候，想掩盖一辈子，恐怕谁也办不到。即使是十年、20年，谁也抹不掉那罪恶的影。即使现在你触犯了法律，还在逍遥，那么你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终有一天啊，你也将会得到法律的制裁。钱不是万能的，它买不到健康，买不到生命。再次提醒大家，不要将生命和金钱做比较，因为他们二者没有可比性，生命是无价的。也不要总是怀有侥幸心理呢，去以身试法，法律永远是最公平的，只要你触碰法律，法律就一定会给你相应的惩罚。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 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6: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的一开始呢，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当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你或许会忍不住掉眼泪，反复责怪自己太过糟糕。旁人啊，也会劝你要坚强，尽快地振作起来，仿佛人不该有伤心的时候。可是往往你越是强迫自己立刻好起来，心底的委屈就越多，也越容易陷入更深的内耗。其实呢，人生就像心电图，有起有伏才是常态。不必强求自己马上振作，允许自己难过，允许暂时停下脚步，想哭就痛快地哭一场，累了就好好休息，告诉自己可以暂时不勇敢，温柔地接住自己疲惫的情绪，是为了更好地把自己拼凑起来，慢慢生出继续前行的勇气。低谷不是荒废，而是人生的休耕。土地耕种一季之后，会进入休耕期来恢复肥力。你呢，也可以把低谷期看作命运为自己安排的一次休耕，把之前耗散在外的精力一点点地收回到自己的身上。当你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先做好手边的小事，好好吃饭，好好睡觉，身体休养好了之后，内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人生的休耕啊，是为了整理凌乱的内心，补足耗空的能量。那些看似没有赶路的日子，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次出发做好准备。当你陷入低谷之后，也许你什么都不想做，觉得呀，做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不必逼自己做出多么大的改变，做成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只需要啊，从身边最细碎的小事开始。起床之后叠好被子，为自己煮一碗热乎乎的粥，出门散步顺手的丢掉垃圾，睡前呢收拾好桌面，翻几页床头搁置的书。每认真完成一件小事呢，你就多一分底气，多一分我能掌控生活的确定感。当你把注意力放在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情上，对未来的焦虑呢，就会慢慢的消散。生活的齿轮只要开始转动，哪怕速度很慢，也是全新的开始。当你觉得脑子一片混乱，怎么样也想不明白的时候，那就不要困在房间里钻牛角尖了，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啊。你可以静静地躺在草地上，让暖暖的阳光洒在身上，感受微风拂过，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在缓缓飘荡。这一刻呀，你会发现天地辽阔无边，那些翻来覆去想不通的事情，压在心里的情绪，在广阔的大自然面前，哎，好像都轻了许多。大自然不会说话，却能悄悄抚平你心里的褶皱。人生行路，有上坡就有下坡，你此刻身处的低谷，是在为往后的攀升默默地积蓄力量。如果呢，你进入了人生低谷，不要着急向外界证明自己，把这一段低谷时光当成是向下扎根的过程，沉下心来向内看，去补齐自己的短板，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默默扎根。地面看似没有什么变化呀，根系却早已在地下不断的延伸了。
处在低谷，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你在暗淡日子里攒下的力气，终究有一天啊，会变成你破局的底气。

It's not so long ago that the sound hit the nation。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聊直播间的问题。大家是否发现点开短视频平台，各式各样的测评直播间随处可见，为你现场拆解视频，多品牌横向对比实验，当众揭露行业内幕等等。打着客观实测旗号的测评主播，凭借着接地气的演示，犀利直白的点评，不断收获着大批的粉丝。有不少消费者下单之前呢，习惯先蹲一下测评的直播，把主播的结论当作购物决策指南。可是光鲜的镜头背后，有一些设计的剧本，还有样品的调包、付费洗白等乱象，可谓是暗流涌动啊。看似客观公正的测评，实则是包装巧妙的营销广告。消费者对于测评的信任，目前啊也正在被一场场精心编排的直播慢慢消耗。你看啊，如今一些网络直播间打着所谓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等旗号，对商品进行各种的测评和对比，但它的背后藏着很多的乱象，甚至呢在给消费者挖坑。现在的剧本式带货套路层层伪装，本来以为看测评就能够避坑，没想到让你反倒踩了大坑。我回顾自己的直播经历啊，也感到懊悔啊。去年冬天呢，我呢在某测评直播间观看这个家电的实测，只见这个主播呀拿出了多款取暖设备来做制热对比，反复夸赞其中一款产品升温很快，而且有语音智能控制，极力的劝粉丝抓紧下单。可是当商品寄回我家中的时候，我发现实际的使用体验啊和直播间展示的相差甚远，制热效果也是一般，语音识别很迟钝。于是呢，我就联系到了商家退货，这个商家可谓是推诿，不停地用各种的借口来推诿我，找主播讨要说法呢，这主播也是对我进行敷衍的回复。我当时是信任主播才买单的，我以为这个主播呢会站在我们消费者这边帮我们把关，没想到啊，我只是这场营销剧本里的一个棋子。其实像我这样的遭遇绝不是个例啊，如今直播电商赛道当中，测评带货早已沦为不少商家主播的引流牟利工具。多位网友吐槽，直播间里测试去污清洁剂，号称污渍一喷就消失，消费者买回家却毫无效果。测评美妆护肤品宣称为成分安全无刺激，哎，这消费者上脸之后却出现了过敏泛红。有部分主播呀，一边痛斥某类产品的行业乱象，转头呢就大力的推销合作品牌。如今虚假测评的套路早已经是花样翻新，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单向吹捧了。你向抖音电商安全与信任中心通报的多个违规案例显示，有部分达人以打假、揭黑等名义进行对比带货，在视频或直播当中切换镜头后更换样品、污渍量、地面的材质、清洁档位，来制造同条件测试的假象，或者呢，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之下点名展示其他品牌并贬低拉踩，以夸大竞品问题，突出自身合作商品的优势。大家想一下呀，本该秉持着客观、中立、真实原则的测评直播间，为什么频频失手，沦为品牌营销的工具呢？相关专家分析呀，首先是流量变现的驱动。测评类的账号，它靠着客观中立、人设快速积累信任，商业合作变现路径短，收益高。其次呢，是过往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在相关管理规定出台之前，全国没有统一的专项规则、测试标准、利益披露要求，没有刚性的约束，违规的成本很低。
再一个呢，就是平台流量的内卷的倒逼状态，平台算法偏好强冲突、高转化的内容，真实平淡的测评是难以获得流量的倾斜，剧本化、偏向性内容更容易出圈获利。最后是什么呀？最后是信息差的优势呗，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的能力，难以识别换样、篡改测试条件等造假的手段。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商业合作测评本身并不是行业的乱象，正常的广告合作、好物推荐本是直播电商的常规的业态，消费者呢对此也普遍的包容。在我看来，大众是不排斥主播接广告啊，做合作测评啊，主播靠分享好物赚钱是理所应当的。真正让消费者反感的呢，是主播打着无广纯实测、免费避雷的幌子来演戏。他们呀，把明码标价的付费营销包装成客观公正的真实测评，来刻意的欺骗消费者。直播间虚假测评通过提前撰写完整测评剧本，替换特制样机、水军控评、人为制造测试反差等手段虚构产品的性能，它的本质啊是将测评异化为变相广告。你像这一类剧本式虚假宣传，同时具备商业广告、不正当竞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三重法律的属性。在业内专家看来，当前直播测评行业仍然存在着诸多的监管盲区。你像小额无偿样品、无现金分成的合作，它是否需要强制披露？暂无统一裁判的标准。部分足以让消费者误认为他们就是专业测试的内容，仅以个人体验标注规避责任，尺度需要据执法案例逐步明确。咱普通的网民非经营性体验的分享与职业化的测评主体界定呢，实操当中仍然是存在着判定弹性的。虚假测评乱象频发，咱们广大消费者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直播间虚假测评可能会涉及到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知情权是什么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确立的核心的权利。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真情实况的权利。虚假测评将精心编排的表演包装为客观测试的结果，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虚假信息基础之上做出了购买的决策，涉及对知情权的侵害。同时呢，消费者依据虚假信息选择了名不副实的商品呢，他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真实充分的信息，他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会进一步的侵蚀。当我们消费者权益受损之后呢，都有同样的疑惑，被剧本测评误导消费买到问题产品，维权到底该找谁，谁来负责？事实上，一场虚假测评直播的背后牵扯了主播呀、 MCN 机构啊、品牌方啊、直播平台四方的主体，各方呢在虚假测评事件当中都对应着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主播直接销售自营商品，他的法律地位等同于销售者，是商品质量与违约赔偿的第一责任人。如果主播是为品牌代售，他的法律地位更接近于广告代言人。如果主播明知道或者应知宣传内容虚假仍推广，特别呢是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领域，主播需要承担广告代言人的相应责任。如果MCN 机构共同参与组织策划虚假测评，没有尽到内容审核的义务，则应当与主播承担连带的责任。你像啊，品牌方他呢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在发布广告的时候需要确保这个广告内容的真实合法性，
他绝对不能提供虚假材料，不得要求主播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那品牌方如果授意或者默许测评方篡改测试的条件，使用特制的样机贬损竞品，还涉嫌构成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直播的电商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方和教育场所运营方，就应当尽到资质审核与信息核验的义务，防范职业弹幕人等黑灰产业行为，尽到守门人的义务。流量内卷的大环境之下，想要让测评内容回归真实可观，不能仅仅依靠创作者个人道德自觉，更需要多方发力。你看哈，现在呢就有专家建议，平台作为第一道关口，它要优化流量分配的机制，来加大真实合规测评内容的流量扶持，升级前置巡查技术手段，对于换样啊、篡改测评环境等违规行为快速的处置。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也应当建立一个理性的购物心态呀。咱们踩坑多次之后，今后会一定要警惕直播间各类看似专业的测评演示，咱不要再跟风冲动下单。在此啊，我也提醒咱广大的消费者，不要轻信单一直播间的测评结论，下单之前你可以多翻看一下真实的用户评价，多方比对产品信息，来擦亮眼睛，辨别营销的套路。一旦遭遇了虚假测评误导的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咱也要及时的留存直播的录屏啊、聊天记录等证据，主动维权，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And the fight feels so strong.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3: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欣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5: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4: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5: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之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7: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0: 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4: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3: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3: 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6: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

0: 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5: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4: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6: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4: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3: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全省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3: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 举。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现在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联播。
0: 全国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位于沙特海木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和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4号表示，5天内沙特和战机发动了空袭，袭击了大部分战机均从位于海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6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其与胡塞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组织以政府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9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抢劫，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9: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0: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
1: 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0: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3: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听见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0: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
2: 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2024年以来，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2025年1月份，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0: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3: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 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0: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5: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6: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7: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6: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7: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6: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7: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5: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6: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7: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 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五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五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6: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7: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

0: 中呢，日志表是我们实际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啊，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实验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1: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2: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0: 那实验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啊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志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填报。
2: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0: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2: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0: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行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计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3: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商事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

0: 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1: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0: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1: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0: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1: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0: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1: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0: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1: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即使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0: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3: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4: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3: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4: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3: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4: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0: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到货。

0: 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5: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6: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5: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

0: 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1: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8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3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3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4道关卡。
2: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林认为，
0: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2: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10多年的发展差距。
2: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2: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 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

0: 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什么该是低保的否决票？在各项社会救助政策包括低保制度都与时俱进的今天，还有什么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信息？今天我特别请到一位这方面的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一起来聊一聊。
1: 杨老师，这一轮呢，其实我是先开始看到有网友在质疑啊，说装空调凭什么还给低保？但是呢，也看到记者报道说，多地的民政部门已经让空调彻底和低保资格脱钩了。那这个脱钩的话，这个动作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也没什么依据，各地因为我们的这个社会救助法就提出了这个救助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这么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1: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2: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1: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2: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它的这种实感。
2: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1: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2: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的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他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1: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2: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 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认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的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1: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2: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低保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围增效，扩围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围，把这个范围呢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2: 这个肯定是要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的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来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的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了这个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众多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2: 我要讲的就是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的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的，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 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0: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陶哲轩、邓玉等25位菲尔兹奖得主联合发表声明，警告人工智能快速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可能使 AI 发展目标与数学研究目标出现严重错位。给出正确或错误的答案为什么不是数学的全部，推理过程到底有多重要，相关内容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7: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队长。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工厂啊给这个工资啊都过万了，没人去，年轻人宁愿选择就送外卖，他也不想进工厂啊。咱们一起来分析分析，这是咋回事呢？要我来看哈，就这两个工作，如果非得二选一的话。就我觉得选工厂挺好，为什么呢？工厂的话，风吹不到，雨淋不到，是不是？冬天也不那么热，夏天不那么冷，它还安全。你不像骑个电瓶车，人手把不行，人家磕磕碰碰的，那也不安全呢。咱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啊，先来了解一组数据啊。现在呢，我们整个制造业啊面临的技能人才缺口有多少呢？将近3000万啊，是缺这方面的技能人才的。其中呢，高级技工的缺口已经超过了2200万了。那么说，为啥这年轻人宁愿去骑个小电瓶车送外卖，他就不愿意去月薪过万的工厂工作呢？有这个网友说了，说他们肯定吃不了那个苦，骑电动车的多逍遥自在呀，是不是？你要说人吃不了苦呢，也不完全见得。为什么呢？你这骑电瓶车吧，你这尤其今年夏天，咱不知道怎么的了，咋那么热呢？赶网友讲话了，热的我都想说我和那个烧烤串就差一把孜然了。仿佛就到了火焰山一样，那30多度。那你说他们辛不辛苦？风吹日晒的，冬天还冷呢，是不是？有时候赶那雨夹雪，路况还不好，那骑那个电瓶车，一呲一滑的，他们也很辛苦。你说不能吃苦吗？挺能吃苦的呀。你要说他们是不是想躺平？并不是，他们其实比谁都担心没有收入。那问题究竟说出在哪儿了呢？为什么工厂那个开的工资都说了，招聘什么高级这个技术人才什么的月薪都过万，就没人去？年轻人看完之后转身直接去那个外卖平台了。这要我来看吧，月薪过万这工资可以了呀，到哪儿去找这么高薪的工资？现在这个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有个班上就不错了。前两天啊，有一个比较魔幻的新闻啊，说长三角有一家车企招工，门口呢排了300多号人，面试说先来做100个俯卧撑，200个开合跳，再来10分钟平板支撑。不，哥们儿，你这是招聘辅警的吧？为什么说很魔幻的新闻呢？没见过吧？就招工。可能咱说招工你就看看条件呗，你的年龄要求多大？45岁以上啊以下的，是不是？你这要求学历，还要求他以前有过工作经验，还是要求是当地本地的？你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你说上来也要先干100个俯卧撑，你这就是找招聘那个辅警呢？咱来看看结果啊，当天门口排队应聘的人一共300来号，就这。一套操作啊，折腾下来之后，300多人只剩下了65个。有的人都没做，你让我做100俯卧撑，你疯了吧？你疯了是我疯了，我可没空陪你玩，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有的转身离开，再有的是什么呢？现实条件真是不允许啊！就现在，你别说那40来岁的中年大叔，就我们这。20来岁、30来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这个体能状态，你让我们做100个俯卧撑，他可能不是说一口气儿啊，可能看你分段呗，一会儿做一次能多少呗，然后累计做100个呗。那实话实说，我来做也挺费劲。
那至于说这过了这体能这一关，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呢？时薪啊是23块钱，每天站着工作10个小时以上，没有社保，不交保险啊，随时可以解约的临时工岗位。你现在这就业多难呗。那有朋友问了，说那所谓之前就是下蹲又俯卧撑开合跳的这个体能测试到底在干什么呢？人家就是通过这项考试考验来看看你体能行不行，你能不能干了这活。你要是这个站你都站不了，是不是你这个基本的体能你跟不上，或者是你有一些什么疾病啥的，你直接你就海选 pass 了，不好意思不用了。人家啊，一个正儿八经的工厂的岗位，他不会问你说你会不会操作这个设备什么的，其实你不会也很正常，对不对？我之前可能在工厂，就比如说我就是车间的，我就是给轮胎拧螺丝的，对吧？你现在你让我按保险杠，我是不会，但是你一说，我操作两天，我几乎很快我就上手了呀。这个不是什么难事啊，不是什么难事，没有经验咱就可以学。他最主要是看你什么呢？有没有这个体力，你能不能有这个韧劲儿，你这活你能不能干了。说白了，人家工厂想招聘的不是什么技术工人，人不缺这个，有老师傅可以带你，一天学不坏，学不会呀，学不坏去了，就想往坏了整。一天学不会，10天不行吗？你再笨的话，你一个月两个人10天学会了，我用一个月时间呗，对不对？笨鸟先飞，怎么都教会你了。他缺的是愿意无条件服从指令的人。那么这套操作筛选掉的是谁呢？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首先啊，这个操作它首先要筛选掉的是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留下的呀几乎都是愿意为了这个岗位把自己折腾到极限的老实人啊，就是哎呀有个班就上啊，我挺珍惜的，感谢老板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给我这么一个岗位，让我能有吃上饱饭，就感谢老板就挺好。他需要的是这么个人。如果你很有想法，你很有创意，来了以后你又想干管理，你又想给这个车间这个一些这不行那不行的，你想来做那个一些改变，老板也不需要这样的人。人需要是什么呢？听话的，我让你干什么活你就干什么活，你就别犟，你就搁这个岗位一天是8个小时也好，12小时也好，你就把活干明白的，别那么多话，干就完了。但有很多年轻人呢，说不行啊，我有想法，我有个创新啊，我不能搁这儿待，待时间长了也不行，不能久久啊，这什么一直在人家的屋檐下待的，那能行吗？老板一看你这你搁这儿你也是不是长工。是吧，老板想法也对，你既然是有想法的年轻人，也不打算长干，你也没有必要来，你恐怕也吃不了这个苦，这个地方他也不适合你大展拳脚，你倒不如说另谋高处了。这能搁工厂干的首先吃苦耐劳，然后他呢心性比较稳定，没有太多的想法了，可能人就是认定说我有这个活干就很满足，别的想法应该是没有太大想法，说哎呀我以后干个买卖啊，或者就过两天就买个车呀，再处理一下啥的，他没有那么多就是花花想法，人就来就是干活的。咱们再来说一下这工厂啊招聘人员的广告，其实翻来覆去啊也就那么几个字儿，8000到12000，月入过万不是梦。但是现在年轻人呢早就不是这一套了，年轻人那是很聪明的呀，要不说新鲜的血液，新鲜的思维，他就是比咱这一代的就是要强，是不是？你要跟咱一听什么哎呦，8000到12000，月入过万，好，一个月是12000，一年下来，哎呦，我这一年10多万呢。啊，这活那不都是挤破脑袋，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去干吗？现在年轻人
很理智，很清醒啊，很通透。人家算的是一个月给我一万，我得拿命换吧。咱们来分析分析，如果说一个人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干28天，或者是满月30天，月薪1万听起来很高，如果咱们把它拆成时薪来看，没有那么高，咱就按30天啊，每天12个小时来计算一下，一个月是360个小时，月薪1万，时薪嘎一给你乘一下子，除一下子，加一下，减一下子，不到28块钱。再扣掉你上夜班，你住宿，你的伙食费，还可能还有一些罚款，淡季可能还停工了，直接给你干放假了。真实的体感可能还会继续下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71,590元，不到8万块钱，就是7万冒那么一点点尖儿啊。这里面呢，制造业呢是7万多块钱，这平均每个月也就是6300来块钱。月薪过万有没有呢？也有，但那不是常态，可能是要把时间啊，就是田里面是换回来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能一个月过万，你就不休息呗？你加班人都休息了，你就是平时放假你也不休，有公休你也不休，过年过节你也不回家，你就搁那干。再看一下农民工的数据啊，更加直接。2025年搞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是5126元，搞交通运输啊、仓储的、邮政的是5795元。这个工厂流水线呢，最消耗人的地方，不只是说让你站12个小时，而是你整个人被这个节拍给控制了。个工厂上班用什么来形容呢？叫循规蹈矩啊！几点你得进车间，几点吃饭，几点上厕所，你就像是一个机器人一样，人把程序给你安好了，你就执行就完了。也不能玩手机，你动作慢几秒可能都会挨呲的啊。你的所有的事儿啊，吃饭睡觉，几点上班，几点让你休息，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办公室白领再累，人家中间说我喝口水，我回个消息，我发会儿呆，哎，我下去溜达溜达，我看看这帮人干活老不老实。但是呢，这流水线那就不一样了，机器只要不停，人就不能停，你机器不停，人停了，那你这活你这不干不明白了吗？对吧？旺季啊，两班倒，夜班接白班，吃饭像打仗似的，赶紧哗啦哗啦，真像以前的打仗似的，像抢一样啊，赶紧吃，吃完以后赶紧去给人家替班，然后让人家吃饭，就挺难的啊。回宿舍呀，给你手机你都不想玩，困懵了，你站12点，谁不累谁不困，还玩手机呢，就回去倒头就睡觉。那么长期下来呢，你腰椎啊、颈椎、静脉曲张，你的睡眠紊乱都会变成身体的账单。你这么一看一划算的话，你觉得一月一万多吗？这也是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宁愿去说我去送外卖，外卖当然也很辛苦，风吹日晒，交通风险，平台算法可能也会抽个提成啥的，但骑手至少有一种，哎，今天我就在路上，我能决定今天跑多少的空间，我想跑我就多跑两单，我不想跑我把电动车一收，我回家就喝酒睡觉了。另外，他有一种自我掌控的感觉，是不是、啊？我想干，我就这玩意儿属于像绩效似的工作，多干他就多收，不干你就不收。但是呢，完全你可以掌控。工厂不一样，你不干你试试。工厂问题是不仅把你的时间拿走了，他还拿走了你对生活的掌控感。过去啊，很多工厂管理者有一个误区啊，觉得骂人呢是管理，训人就是效率，压人是规矩。
这员工啊迟到要挨骂，动作慢了还要挨骂，请个假呢还阴阳怪气的，你这多难呢，多难呢，这上

厕所都得报备一下。但是这一代年轻人不一样呢，人家不是说没吃过苦，人家更在意边界感。独生子女这一代，互联网一代，从小接触的就是信息更多，对不合理的事儿很敏感。以前咱们父辈觉得，哎呀，养家糊口，哎，这挺不容易的。人家说两句，说两句吧，忍忍就过去了。现在年轻人，你说一句，不好意思，你已经被我开除了。所以说，这个制造业留不住人，还有一个比较深的问题，很多企业并不是不想留人，他们想要的是随叫随到。急用急走的劳动力，一些工厂旺季大量的招聘临时工、小时工，等到淡季呢，全给开除了。哎，你这么做吧，对企业来说挺，哎，确实挺划算，订单多呢，哎，你看这工人也多，他也不耽误事儿，而且你这也是高回报，投资会是很小的啊。但是对于我们劳动者来说呢，社保、底薪、培训、晋升、长期保障。变得很虚，可能我这一年我就干几个月活，因为啥呢？你旺季你用我，淡季你给我开除了。那么今天我是你们这个工厂也好，公司单位的工人，明天可能就是被退回劳务公司的这其中一个了。按照规定啊，劳务派遣用工比例不能够超过用工总量的10%，但是实际上不少企业把外包派遣小时工混着用，说白了就是为了省固定成本，听起来叫灵活用工，实际上就是把市场的波动、经营的起伏全都转嫁到了干活的人身上，最后就变成一个死循环了。企业呢，还担心用人的成本很高，不敢把这个工人长期养着。工人一看，我这也得不到长期回报啊，谁给你干拉倒吧。那工厂呢，越缺人呢，他就赶紧去找个临时工先用的吧。越用临时工，他就越留不住人，到后边就全变成临时工了。中国制造啊还在升级，2026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13.3%，分别呢要快于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3.9%和7.9%。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产品呢也是越搞越复杂，管理方式却还停在喊口号、压工时、拼服从的阶段，这是相当落后啊。如果说一个行业长期依赖超长工时来维持利润，那么说明它的商业模式本身是有问题的。年轻人呢，宁愿说送外卖也不进工厂，不是人家看不起制造业，而是人家看透了你这制造业也是挺好的。各有各的选择，人不喜欢说我用青春换现金，也不想用健康来换产量，换谁的产量？换老板产量。所以说，有一些制造业呢，想要真正转型，不能够只看啊机器人数量啊、汽车销量、出口的规模，更应该重点关注一下工人的尊严与保障。产业工人不是流水线的零件，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这才是制造业转型真正的根基。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

0: 时间。
1: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8: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百会。

播点什么呢？咱们来说说在直播间刷礼物的事儿啊。首先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啊，就是从某手啊到后来这个某音，就从来就是一分钱没有给任何主播刷过的。那么经常看直播的朋友吧，心里面大多都是有一个疑惑啊，说这个有的直播间里面经常会冒出来说这榜一大哥、榜二大哥，这个刷礼物简直就是毫不手软，就感觉这就像不像钱一样。啊，咱不太懂，可能人刷的一个什么这个火箭呐、游艇啊、什么小啤酒啊，就好几百就没了。刷礼物眼睛人家都不眨一下，在咱们外人看来呢，就是非常的离谱。你说这有这钱你干啥不好，你出去你吃顿烧烤不就不香吗？你好好的钱呢就大把都挥霍了，可以给人感觉就是很莫名其妙啊。有很多网友就单纯认为说没事啊，他们都是榜一大哥和榜二大哥，肯定是有钱人，人家就是不差钱。但是真正的啊，网红圈内啊，内行人的话，就都说内行看门道，咱外行就纯看热闹的。真正纯粹的有钱任性的有没有呢？也真是有钱人的，但是是绝对是少数的啊。大部分的榜一大哥呢疯狂刷礼物，这背后呢都藏着几个普通人看不懂的深层原因啊，每一个都很现实。咱们一块来盘一盘，说这个大哥为什么就刷礼物就像不花钱一样。一块来盘点盘点。首先第一个啊，也是最扎心的真相了，很多榜一大哥你以为他是有钱人吗？错了，他根本没有钱。有一些是假大哥啊，为什么说是假大哥呢？有些人他刷礼物吧，他没有钱，他只是想在这个直播间要点画面，找一个存在感。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绝大多数啊中年男人大部分都是很普通的，像毛不易唱那首歌《平凡的人》是吧？甚至什么歌《无名的人》是吧？得亏我没说是毛不易粉丝，歌名都给报错了。大部分呢都是平常人，咱们都一样，都是普通上班族，上班踏实干活，回家呢就柴米油盐，一辈子呢平平无奇，很少说被人夸赞说哎呀大哥你这个真行啊，选择这个行业或者做这个事业那蒸蒸日上，我们都很佩服你，你给你竖大拇指，有这几个夸你的。其实每个人心里面他都有想要一个满足，就是被周围的人，你的亲属啊、朋友、同事啊，被他们夸赞说你这个人很了不起。虽然嘴上不说，但咱们心里面是很渴望。就像咱发一个朋友圈，是不是？难道你不渴望被人发现、被人看见，并且点赞、关注、评论吗？对吧？最简单一件事，就发条朋友圈，你是希望他点赞100+往上，还是希望他石沉大海就没人搭理你？对吧？实话实说，每个人都很期待说我也有一天有一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但是在生活当中很少。你说你干什么事儿你现在能万众瞩目？你买个车就买车，现在不是很普通很正常吗？买房也一样，你看你在哪儿买呗。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很难说做一件事一鸣惊人，让大家伙觉得哎哇塞这个人好厉害，那不太可能。但是呢在直播间呢就不一样了，在直播间里面只要你有钱有米儿啊，只要你给这主播刷礼物了，全屏都会喊你一声大哥。不信你就试试，你到这个直播间你给这个主播你刷个100-80都不用多了啊，100块钱以里，主播立马起来立正给你就打招呼，大哥好。会把你的这个网名给你艾特出来啊，专门感谢你温柔体贴百般尊重，说感谢大哥刷的礼物，想看老弟表演什么才艺，我是给你跳个舞还是喊段麦。

都行，大哥你说。对吧，就是这种被仰望、被追捧、被当成大人物的感觉，是他们在现实生活里面一辈子得不到的。啊，为什么有很多一些就是大哥吧啊，就是想消费的大哥上一些大主播直播间里呢？你想想呢，大主播呀，他是在网络上肯定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这么一个大网红啊，咱说一个网红，你给他刷完礼物，他叫你一声哥，你是不是心里面贼满足？你现实生活里碰到人家，人可能开个奔驰 G63，一脚油门过去了，他都不知道你是谁，他不一定说不能搭理你吗？这不真是不认识啊。那你想想吧，你在直播间里面给这么一个大网红，可能人手里面百万粉丝，这么一个量级的人物，你刷个礼物，人叫你一声大哥，你点歌人就给你唱，你让他干嘛他就干嘛，你是不是心里面特舒坦？也就是说，这帮人刷的是礼物吗 ？No， 不是礼物，是久违的尊严和存在感。哪怕说我没钱怎么办呢？没钱能否硬上？能，透支消费呗，借呗。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去碰那些东西，什么这个花啊，那个贝儿 啊，我从来没碰过。大家伙尽量也别碰，好不好？我从来就不提倡什么叫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没有咱的没有那个能力就稳稳当当的，还有什么这个贷款干车干房的，我是真不建议啊。除非你真是啊没有办法，或者是特别就是想得到的话，你可以这样，或者家里面能帮衬你。如果是没这个实力的话，咱尽量别提前透支消费，真后面老累了。啊，有很多人呢，就给这个主播刷礼物，没钱就透支了，借钱啊，就是这个辈儿那个辈儿的，省吃俭用，自己搁家就吃泡面，疯狂给人家刷礼物，你说这咋想的？哎，说白了，他就想要心里面这个虚荣感，就想让他叫他一声大哥。第一个原因，有一些大哥在直播间疯狂刷礼物，其实是为了他心里能够得到满足，得到一个尊重啊。第二个原因，男人天生有胜负欲，女生我不太了解，女生可能有打扮欲吧，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漂漂亮亮的，男生不，男生就是胜负欲，看谁厉害，看谁狠。那么你能刷个那个，你刷一个游艇是吧？我刷俩。现在这个直播间呢，也不卖货什么的，因为什么？有的卖货吧，确实是影响流量，人不看，因为首先一开始关注你吧，你是沾点娱乐、沾点搞笑，人家关注你。你后期你只卖货了，你也不给逗我们乐了，谁看你了？那你说一些主播，他你说就干唠的话，他没有那么多人刷礼物，是不是？就刷的那寥寥的，不够他生活，不够他的这个消费的。那你说带货吧，你们还不买还不捧场怎么办？现在换模式叫打 PK 了。哎，干一场 PK， 本质上就是一场男人之间的面子比拼。哎，比如说这个榜一呀、啊、榜一就是刷了假如说10块钱，榜二一看我差你10块钱，我再跟你10块，我刷20。对面的直播间一看这不行啊，这大哥一看我不能让我捧的主播输，我不能让他面子掉地上，我再甩20。对于中年男人来说，钱呢是其次，面子是最重要的。一旦陷入到 PK 对峙了，这个脑子里面就只剩下说我不能输，我就要面的人，我说啥我也不能输。你像下面那什么你粉丝呀啊水军呢、啊、小黑粉啊，带带节奏，粉丝一起哄，主播呢哎再示弱一下，大哥你看我要输了，大哥手里有没有票了，再帮忙上一上，要不我输了我得做惩罚呀，不能让我输啊。在多重的氛围加持之下，很容易一些大哥失去理智，疯狂的冲榜首名次，越刷越多，越刷越上头，就陷入了死循环。你这玩意儿吓不吓人？这不有点像给你洗脑了似的。第三个内幕，很多大哥是被专属温柔骗进去的情感陷阱。一说这个专属温柔，跟。

0: 是不是赶那宋小宝讲话了？皇上后宫佳丽三千，但偏偏独宠我一人。嗯，都假的，醒一醒，其实他每个人他群发，他都发。但有的人吧，他反应不过来，他觉得哎呀，这主播是不是这挺喜欢我的呀？跟我这发消息，跟我聊天闲聊啊。为了留住这一份难得的温暖，慢慢的吧就越陷越深了。殊不知这一套温柔话术是主播留住大哥的标准工作流程了，都对谁都一个样，人就是基本的操作工作常态。还有一个真实是什么呢？有一部分的榜一并不是真实存在，而是主播雇的人自己人刷的。啊，就找人就托的或是合作号，很多直播间的顶榜大哥就榜一榜二啥的，看着豪气冲天，实则呢就是安排的内部账号啊，老搭档就是托，他们疯狂的刷礼物，不是钱多没地儿花了，就是为了抬升直播间的热度，带动氛围，刺激散户消费。什么叫散户？就咱们这种搁在那旁观的。你想想，这他们的一种战略吧，一种直播的手段。别的直播间呢，你看冷冷清清的，就那个扣字幕啊，公屏上打字的都很少，但你一看他直播间礼物满天飞，一会儿一个穿云箭，那都不停啊，是不是？你一看，你就要你的话二选一，你是上那个冷冷清清的直播间，还是上这个就是人气爆棚的直播间？肯定都喜欢看热闹，都来这儿的呀。再一个呢，人呢心理学当中有一个叫从众心理，就大家伙都去哪儿你也去哪儿，大家伙都干嘛你也干嘛，你要不干你就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另类，有点怪异。人家刷礼物呢，其实刷完以后人大部分都返回去了，就是纯帮忙啊。咱们一看，哎呦，这刷礼物咱也给他刷点吧，你那是确实是冲击了。那内部号刷的礼物呢，平台分成之后大多是可以返还的，基本不用自己掏钱。他们呢冲榜制造火热的氛围，引诱咱们普通观众跟风去打赏，普通人看到是有人带头了，有人刷咱也刷，就容易跟着冲动消费，这是直播间里面最常用的引流套路了。再来说啊，最后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叫什么呢？叫沉默成本是越积越多，根本舍不得放手啊。
1: 君不见，君起舞翩翩，君不见。
0: 在直播间里啊，有很多大哥一开始呢只是随手刷点小钱支持支持，慢慢呢投入的越来越多了啊，一开始是几百，后来几千，后来就是成千上万的往里砸呀。投入呢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不甘心退场，总想着我这之前投入那么多，我好不容易从一个普通的就是观众粉丝，现在变成了榜一大哥，我怎么能忍心把这一切付诸东流呢？我得守住，我怎么能守住呢？继续往里砸钱。哪怕这时候可能身边有人劝他了，说你别整了啊，大哥，这都是虚拟的，网络的都是虚拟的，你还往里面投啥钱呢？心里面知不知道呢？心知肚明，门清，但是呢也会硬着头皮继续刷，因为他前期投入太多，他不能撤了，越亏越多，彻底就被这个直播间给绑定了。说到底呢，直播间所有的温柔啊、追捧啊、高光时刻、万众瞩目，本质上都是你用米儿买来的虚假的一个假象。你真正有钱的大佬大多很低调的，很沉稳，很少会沉迷直播间冲榜，因为人家有很多买卖，没有时间去看那些东西，人等着打理那些百万家业呢。那些拼命刷礼物的大哥呢，大多都是很孤独的啊，没人陪伴，缺少孤独，可能也没人尊重他，没什么这个面子，想要点牌面啊，好面子，渴望被认可的很普通的人。

所以奉劝啊，一些这个中年男人也好啊，青年男人也好，屏幕里面的面子和温柔啊，它都是很短暂的。你手里面的积蓄，踏实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有些网友说呀，哎，你这说的不全对啊，我呢就是纯粹就有空，完了呢不差钱，我就拿几千块钱出来就给主播打赏，那你是真大哥。

还有网友说呀，哎，这最大的这个赢家就是平台。其实你说赢家是谁，他也不一定说就是平台啊，人主播他也有收益。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哎呀，我用我的口才呀，我的幽默，或者我用我有的才艺，能够留住一些粉丝，他们在观看的过程当中能够给我打赏，除了平台抽成之外，剩下的那就是我的收获，他也是赢家呀。而咱们作为粉丝，无论是说，哎，我就是拿钱去换快乐，换这种主播的这个关注度，给我一些牌面啥的，只要是钱花了，他有给你回应了，你那一瞬间那一刻，你觉得挺开心的，你也是赢家呀，对不对？因为都是成年人，没有人说强制你说一定要怎么样，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是快乐的，你是有收获的，你其实就是赢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

0: 世界的路上，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7: 有人偷东西。
8: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7: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2: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2: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2: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未来。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那是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1: 侧耳倾听，
12: 在旧日时光里
11: 浅谈轻唱。
12: 老歌回忆录，
11: 老歌回忆录。
13: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张雨生，我的阳光，我的风。

张雨生的这一首《我的阳光我的风》，实际上呢是描述青春岁月的。想起电影叫做《年少轻狂》，里面呢说到一句话，他说青春不是拿来回忆的，是拿来挥霍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吧。青春不仅是匆匆那年的青涩，更是不挥霍不青春的疯狂。年少轻狂的孩子们充满了勇气，也充满了力量，即使低到尘埃里，也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所以呢，有整个青春可以挥霍，年少轻狂，那又怎样？说到汪倩玉，可能很多人最开始听到她的歌都是央视当年的正大综艺的主题曲《爱的奉献》。可是我听到的第一首歌叫做《含羞草》，当年觉得哇，这首歌好好听，唱这首歌的声音好特别。其实有关于汪倩玉的歌，我节目当中也播了不止一次了啊。1950年出生在台北的汪倩玉，2岁的时候呢，她跟着家人到日本，16岁在日本出了她的第一张单曲，后来呢，他就在台湾、日本双线同时发展。1972年，他主演电影《真假千金》，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这一首《含羞草》是汪倩玉为1989年的电视剧《含羞草》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歌回忆录，跟你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还有呢，就是歌曲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多说两句，它是来自于张惠春。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中国好声音》？那时候，庾澄庆是最先认出已经退隐娱乐圈9年的张惠春的。他说：“你是沙哑吧？”那个时候，张惠春的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1997年，张惠春以偶像团体阿妹妹出道，专辑曾经在台湾卖出30万张的好成绩。2003年的时候，她转战影视圈，凭借电视剧《名扬四海》，还有和言承旭主演偶像剧《白色巨塔》，2次获得了台湾金钟奖最佳女配角。2004年的时候，她开始发个人的专辑，获得了中国原创歌曲奖、最具潜质歌手奖，还有东南劲爆榜最佳新人等等各种各样的奖项。2006年的时候，她出演电影《练习曲》的女主角，而这部电影入围了2007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你看，这是张惠春的演艺圈的履历，漂亮。而且实至名归，她并不仅仅是张惠妹的妹妹而已。身高160，体重45公斤，活跃在音乐和影视两个圈子。可是她的履历停留在了2007年，她和初恋的男友结婚，淡出演艺圈，然后生下儿子，又生下女儿，更是完全放弃了工作。她的家庭开头是童话式的美好，最重要的是她和她的老公是初恋，王子和公主结婚了，然后呢？然后故事就有些狗血了，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做了9年的全职妈妈，身材变形，早被观众甚至被业内人遗忘的张惠春，站在了《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和90后、95后一起等待一个机会。或许她也会想，结婚之后没有隐退会怎么样吧？她有天赋、有名气、有努力，加上正确的发展方向，她很有可能就会成为两岸的影视歌三栖明星。或许会忙得心力交瘁，但是他是他自己的。不管怎么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过去是伤痕，也是礼物。希望未来的路，他可以带着孩子走得很坚强。破了茧成蝶，也就不远了吧？刚刚多说了那么多，是因为说到张惠春，当年看了她演的几部电视剧和电影，还是印象很深刻，所以呢，对于现在的她有一些感慨。那么接下来听到的就是张惠春在当年她个人发展的时候所出的这一支作品，叫做《Honey》。

0: Money。
1: 还记得以前我们的事吗？那些喜怒哀乐，都是我现在美好的回忆。虽然爱是你给的，也是你拿走的，但我不恨你，也不怪你。

老歌回忆录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你的分享和收听。节目最后听到了这首歌，左邻右里现场版本，有了你，世界更美。明明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

0: 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1: 那微风中的歌吟，
10: 《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让我们共享这段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六月茉莉，这也是在闽南语的很多的这个专辑音乐当中，我们会经常听到的一首，也是闽南语歌曲里比较古老的歌曲之一了。它的旋律呢，正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来到了宝岛，然后经由作词家徐秉钉的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而活泼。这首歌曲呢，也是永远微笑的邓丽君小姐，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唱起来也是挥洒自如。听听孩子们的天籁之音吧，西北雨，直直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一首歌，一首军港之夜的时间，等着你。

0: 在整个的80年代，在电视荧屏上，李谷一、苏小明或者是朱逢博都是当时当仁不让的明星。这首歌曲很显然也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妇孺皆知，而且皆谈相唱，毫不夸张。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

雷佳的一曲《长城谣》。这首歌曲呢，也是《关山万里》的一个插曲。刘雪安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在上海创作的，本来呢是为电影剧本《关山万里》做的插曲。影片呢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918事变之后带着妻女流亡关内，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女儿牢记国仇家恨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3: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2: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3: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4: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4: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4: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4: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4: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 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林冲离开东京汴梁之前，留下了一道休书。可是林冲夫妻感情是非常要好，这林娘子心里边透明白，自己的美貌给林冲带来了祸害，这世道不公啊，让自己的官人受苦受罪了。林娘子哭的是死去活来。后来张老教头表了态，林娘子也认定了，活着是林家的人，死是林家的鬼呀。林冲更是百感交集。那么后来董超学霸一看时候不早了，就催促着押解的林冲离开了东京汴梁城，这天晚上就来到一个山村客店。在客店里，林冲就从怀里边拿出一些散碎银两，好请一请这俩官差呀。再说林冲也想借酒浇愁啊，所以呀，这酒一端上来，林冲一喝就喝多了。董超薛霸一瞧林冲醉了，董超把林冲扶到床上就躺下了。林冲当时是鼾声大作，薛霸端了一盆滚烫的开水放在床头的地下，用手轻轻的推了一下林冲。喂，我说林教头，醒醒醒醒啊，咱们走长道的人得用热水烫烫脚解解乏啊。哦，你睡着了，那好，我给你烫吧。说着蹭蹭，薛霸先把林冲那两只靴子给脱下来了，随手就把这双靴子扔窗外去了，接着又扒掉了两只袜子，心想姓林的，只要你这两只脚一下去，任凭你净长三头尖生六臂，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济于事了。想到这儿，他抓住了林冲的脚脖子，把牙关一咬，砰，哎，就把林冲的两只脚摁进了滚烫的开水盆里。这刹那之间，这种痛感由神经就传到了林冲的大脑。你听林冲疼的大叫一声，哎呀，一下子就烫醒了，双脚使劲这一蹬，这冲劲特别的大，薛霸的手还摁着林冲的脚脖子呢，被林冲这动作一带，是连人带盆飞起来了。这盆里的热水一下子就洒了薛霸的一身，好在他穿衣服，要是没穿衣服，这下子就得给他秃了皮呀。再看这盆顺着窗户就飞出去了，薛霸一下子就摔在地上了，疼得直叫唤呢，哎呀哎呀，好疼啊，我他妈的好心给你烫脚，你怎么踢我呀。 这哪是烫脚的水呀？这明明是过年杀猪时候烫猪的水呀！这董超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哎呀，一定是店家把烫脚的水烧得太热了，这脚上伤也不太重。行了行了，别喊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得起早赶路呢。林冲一看自己的双脚已经被烫起了水灵灵的流浆大泡啊，林冲心想，烫得这样，他还说烫得不重，那可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这也就多亏林冲反应快，要是反应慢点，这皮都得烫没了。就这一个晚上，把林冲疼得翻来覆去，呻吟了一宿啊。到了五更天了，薛霸和董超连忙就起身了，简简单单的吃了点便饭，说是趁凉快要早赶路。林冲是一口饭也吃不下，迷迷糊糊的跟着起了床，再一看自己原来那双靴子怎么也找不到了。董超装模作样的四处找，在院子里转了一圈，回来骂了一句：哎呀，他妈这人真缺德，一双靴子也有人偷，哎呀，你穿我这双吧。说着话，董超从腰里边拿出一双新编的草鞋来。林冲一瞧这双鞋，心里边是暗暗的叫苦啊。这双鞋对于正常人来说那无所谓，可是现在对林冲来说，那就等于鞋上长满了钉子。林冲是咬着牙一点一点把这鞋穿上了。两位解差董超薛霸压着林冲就上路了。林冲穿上这双新草鞋，哪敢使劲呐，是咬着牙一瘸一拐的走了七步里路。你再看林冲这双脚，被这双新草鞋磨的是血肉模糊，是血水的浓水都渗出来了，惨不忍睹啊，把林冲疼的是脸色煞白，牙齿哆嗦呀，额头上冒出了黄豆粒大小的汗珠，滴滴答答的往下掉，那可真是卖忙专心的疼啊。再说林冲，他除了脚上的烫伤，这屁股上还有棒伤啊，虽然打得轻，只伤了皮肉没动筋骨，但是走了这几天，棒伤被汗水这一泡，就像伤口上撒上盐，就那种疼，平常人也受不了啊。可是这身上棒伤的疼和脚上的疼一比较，反倒有点痒了。林冲的衣服现在已经全湿透了，那都是脚上的疼憋出的汗呐。这天这么热，又出了这么多汗，林冲是严重的脱水，饥渴难耐呀。可是你再看这董超薛霸，是一口水也不给林冲喝，还嫌林冲走得慢。这是明明两个人商量好了在折磨的林冲啊，可是林冲这本分的总教头一直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呀。你看董超薛霸烦了，哎，我说林冲啊，林教头，你个练武人能不能快点走啊，你这么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到沧州啊？要是耽误了押送的期限，你能兜得住吗？林冲心里边合计啊，哎呀，

0: 人在人下，不得不低头啊，忍着吧。等熬到沧州之后，万一有一天这皇上大赦天下，我还能回到东京汴梁城啊！哎，弄好了，我还能当个公务员，跟老婆孩子好好过日子。要说林冲想的多天真呐，他是咬着牙跟着这俩解差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这薛霸就说话了：“哎呀，林教头啊，看来你走道也挺困难。这有条小道，顺这小道到沧州，能比这条大道近个20-30里地，你也能少遭点罪。走吧，咱照顾照顾你，就走这条小道。”就这样。林冲是硬撑着笑脸儿，坚持着往前走。那可真是每走一步都得付出好大的艰辛呐！就这样一步一步往前挪，又走了几里路，就看前边不远有一片十分险恶的大树林子。这功夫啊，林冲是实在寸步难行了，他就觉得浑身上下火辣的热呀，抬头看了看太阳，要知道这时候可是7月的天儿啊，而且是正当午时，那日头可是特别的毒啊。林冲就觉得眼前一黑，扑通一下子栽倒在地上。哎呀呀，怎么了，林教头？林教头，这董超赶忙就蹲下来了。你看他拿起水壶，往自己嘴里边含了一口水，噗，朝着林冲脸上就喷了一口水。林冲被这水一激，慢慢的睁开了双眼。这功夫啊，林冲被折磨的那可就不是什么豹子头了。连一只病猫都不如了。哎呀，二位大人，我实在走不动了。再看看这董超、薛霸，他俩互相递了个眼神儿。哎呀，林教头，那好吧，这天也太热了，不能老在这儿躺着。前面不远儿有个树林子，你再坚持这一会儿。咱们呢，大中午的，到里面歇一会儿。哎呀，我的脚没有知觉了，走不了了。走不了没关系啊，那你可以爬呀。林冲这时候一合计，只要能到树林子里，让我好好歇一会儿，那我就爬吧。就这么着。一点点爬，爬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呢。来到这树林子尽处一瞧，只见一片莽恶的森林呐，那真是烟笼雾罩，莽苍苍，一望无际。半空中秃鹰盘旋，黑压压，遮天盖日。嘿呦，这座森林那真是古树参天呐！这是个什么地方啊？这书中暗表，这个地方叫野猪林，顾名思义，就是经常有野猪在这儿走动，所以呀，这地方早就断了行人了。尽管由这条路去沧州能抄近10里，可是没人敢走，要走也得几十个人结伴同行啊。这时候，林冲、林教头是一步一步的往里爬，爬到里边就感觉到好凉快，因为这里啊，树叶特别的繁茂，把阳光都遮住了。越往里走，越阴越暗，林冲就感觉怎么阴森森的。爬了没多远， 爬到一棵大槐树下。这时候你再看林冲啊，哎呦，那样子可惨喽，衣服磨得破破糟糟的，从头到脚是一身的灰土啊。你就看街头上最可怜的那些要饭花子，都没有林冲现在惨呐。再说林冲被这董超薛霸折腾了一天一夜，又饥又饿又困又乏，是又疼又渴呀。就是铁人到现在也变成一滩泥了。假如要是在几天之前，谁要是劝劝林冲林教头，说是林教头啊，你这性格不适合在官场上混，你就别当这教头了，干脆你就带着老婆离开东京城这是非之地，找个地方隐居起来，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这林冲听完之后跟你能急，但是现在此情此景发生之后，要是他能回到这几天之前重新选择，他会觉得即使是能当上老百姓，他也知足了。可是看看现在的林冲，疼痛难忍，但是他强忍着靠着一棵大树，迷迷糊糊的，也太累了，还是昏睡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董超学霸一看林冲脑袋耷拉下来了，哦，林教头睡实了。你看他俩互相对了一下眼神儿，董超轻轻的就推了推林冲，林教头，林教头，喝口酒再睡吧。哎，喝点啊。没反应，薛霸就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条早就准备好的绳子。二话不说，一个人拿着绳子一头，不知不觉的就把林冲牢牢的绑在树上了。这时候薛霸嚓啷一下子把腰中的刀拔出来了。哎呀，林冲啊林冲，你可别怨我们呐，你做鬼可别找我们哥俩报仇啊。你要想报仇，你变成鬼之后就去找高太尉父子去吧，你要是不得罪他们两个，也不会让我们来杀你呀。哎呀，再说你得罪了高太尉，你早晚都是个死。你放心，这把刀我临来的时候特意磨的，这一刀下去保证你还没反应，那头就掉下来了。你呀，少遭点罪，我们也好快些回去领赏。董超着急了，薛霸，你快动手啊！哎，我说老董啊，你可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这林冲是个好人，要杀他，这不得遭天谴吗？你不把他脑袋弄下来，陆谦和傅安就得把咱俩脑袋给弄下来。哎呀，咱拿人家钱了，就得替人家消灾呀。咱俩就是干这个活的。再说，你看现在林冲都啥样了，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我们今儿个也是成全他，你说是吧？就在他俩磨磨唧唧要下手的时候，林冲忽然之间醒了。你们要干什么？林冲啊，你就认命吧。说完之后，薛霸举起手中的刀，哎，那真是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奔林冲的脖子，这刀就落下来了。林冲这功夫啊，是百感交集，他把眼睛一闭，心里合计，可怜我林冲号称80万禁军总教头一身的武艺，死在两个小人的手下了。 可是就在这刹那之间，只听“当啷啷”一声响，可了不得了！这刀就像砍在石头上，被颠起了多老高，震得薛霸那虎口都裂了，板根子也麻了。他也没顾得上看林冲的脑袋掉没掉，先看看自己手中这把刀。哎呦，怪了！这刀印上崩了10多个大口子，这哪像刀啊？这不变成锯了吗？这林教头的脑袋比铁还硬。薛霸这时候抬头一瞧，哎呀，可把他给吓坏了。就见林冲的脑门子旁边放着一把好大的铁月牙，哪儿是铁月牙呀？这是出家人使用的禅杖。怪不得把刀崩成这样了，原来是砍在禅杖上了。这把禅杖从树后伸出来，薛霸顺着禅杖一瞧，哎呦！只见从树后边跳出一个胖大的和尚，双手举着冰铁禅杖，挡在了林冲的身前。哇呀呀呀呀呀！暴叫了一声。你们两个畜生，哪里走？洒家来也！这薛霸当时就吓傻了，退到董超的身后。林冲一看，心里边是格外的惊喜呀、啊！贤弟，你怎么来了？此人不是别人，正是他新结拜的义弟花和尚鲁智深。你们两个身为解差，竟敢擅自行凶杀人，洒家我岂能容你？说话之间，你看鲁智深这铲就像一阵风，奔董超学霸就去了。学霸心里明白，这和尚厉害，他是转身就跑啊。他这一跑，这董超不干了。你跑嘛呀？咱们俩打一个，你怕啥呀？再说咱俩要跑了，回去怎么交差呀？薛霸刚跑了几步，一听可也对呀，一转身又回来了。两人是一前一后，把鲁智深就夹到中间了。薛霸是虚张声势的高喊：“一二三，招家伙！”董超、薛霸两把刀是同时并举。一块搂头盖脑的就朝鲁智深砍下来了。鲁智深是根本没在乎，他使了一个二郎担山，把那冰铁禅杖轻轻往上一磕，说了声“开”，就听“嘡啷啷啷啷”，两把刀同时就磕飞了，把董超、薛霸吓得愣在那儿了。鲁智深趁势举起禅杖，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跑！洒家，先把他拍成肉饼！”哎呦，这句话一说，俩人吓得扑通一下子跪在地上了。花和尚鲁智深是一脚踩了一个，你看他两脚一较力，哎，要把他俩。就像碾臭虫那样踩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 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至吕锡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 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

0: 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6: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8: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7: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9: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1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台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向好种植， 而且人工用的又少，它不用输。

0: 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 我们的老三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三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基因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

0: 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F-15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 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0: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1: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0: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1: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

0: 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2: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2: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33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8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万余人。主持人。
2: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1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1级应急响应降到了2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

0: 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好的，张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9: 当红军。
10: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起。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1.5米、宽1.4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筑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 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较真。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8: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巴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

0: 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的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1: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述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述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2: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到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是个收入，这个有差不多一两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1: 金秋九月，上述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3: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4: 他是分两步，一部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3: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
4: 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述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5: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6: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

0: 过了松手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9: 你和我，
10: 我
9: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1: 可是我更怕同学叫我林黛玉。
12: 林妹妹，
1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4: 听说林妹妹
13: 她稍大我们班女生的注意
14: 是吗？
13: 如果让我知道外班哪一位同学打扰我们班陈旭，
14: 别怪我对你。你他妈说什么呢？
13: 王海洋，
15: 我怎么
13: 以后如果我发现你欺负
16: 地上的臭虫，见你一次打你。
14: 放学后操场见。
13: 陈旭，
17: 答应了，
13: 明天周末我送你回家吧，
17: 让你知道
11: 我们
17: 不想
11: 我上学呢，不能谈恋爱的。
3: 多听听广播剧《蒲公英的春天》。
18: 陈旭，你怎么还不去上课呀？这节课可是王老师的物理自习，你不怕挨损呀？快快走吧。
11: 怕，可是我更怕同学叫我林黛玉。都怪那电视剧让我不得安宁，
18: 我巴不得他们这样叫我呢。谁让你长得那么像林黛玉呢？你要是去演，根本呀就不用化妆，而且那演员叫陈小旭，你呢又叫陈旭，说不准你们是失散的姐妹呢。要不怎么这么像呢？
11: 别人瞎说，你也拿我开玩笑是不是？
12: 林妹妹，怎么迟到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11: 哼，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看，霍志斌都不受影响在学习，你要是不加把劲儿，别说超过他，说不定还得跌出前五。明明一个村的，你肯定不会不如他。
13: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19: 同学们，这位是我们班新转来的同学，叫龙腾，大家欢迎新同学加入我们班。
20: 龙腾，是不是你还有个弟弟叫胡月呀？
21: 你猜的还算对吧，我有个堂弟叫龙月。
19: 龙腾，坐到后面的空位上去吧，大家安静，我们开始上课了。
14: 喂，红强，听说林妹妹在你们班是吗？
13: 那是，你们稍大我们班女生的主意，尤其是林妹妹，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14: 行了，红强，告诉我们她在哪一排坐着。
13: 滚开滚开，都滚远点，你们想都别想。
21: 警告各位，如果让我知道外班哪一位同学打扰我们班陈旭同学，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
13: 听见没，听见没？
14: 哟，这不是龙少吗？怎么，是不是你也听说九班有个林妹妹啊，想泡她才转过来的吧？
21: 冯海洋，闭上你的臭嘴，上次打的你还不够舒服吧？是不是还想挨打呀？我怎么样你管得着吗？告诉你们，都离我们班陈旭远点，别打扰人家学习。
14: 谁怕你啊？放学后操场见，你一个人敢吗？
21: 谁不敢去谁是孙子。
14: 那好，我们等着你。
21: 那还都围在我们班门口看什么看呀？都滚开，别影响我们学习。
13: 喂，龙少，放学后我们跟你去。
21: 谢谢了，就冯海洋那样的不用你们去，我一个人就摆平了。
13: 可他们人多啊。
21: 没关系，你们就放心吧。
18: 哎，后来呢？结果怎么样了？
13: 还能怎么样啊？龙腾他妈妈带着他到冯海洋家里去道歉，医药全出，冯海洋的父亲是副县长，两家人也认识，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18: 切！陈旭，你知道吗？好多人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好，让我替他们约你出去玩呢。
11: 喂，你要是答应了，你去啊，我可不管。
18: 哎呀，知道啦，知道你烦这个，所以呀，我都回绝了。不过，我呀，告诉你个秘密。十班的郭辉约我出去，明天晚上去看电影了。
11: 方如， 你不是在跟十一班的贾涛好吗？怎么又和郭辉？你不上自习课了，让杨老师知道你就惨了。
18: 哎呀，放心吧。
21: 陈旭。
11: 啊？
21: 陈旭，明天周末我送你回家吧。
11: 不用不用。
21: 你们家那么远，还是让我送你吧，好不好？我骑摩托车很快的。
11: 真的不用，谢谢你啊。
21: 喂，陈旭。

0: 雪儿，他吻我了，他吻我了，他说明天会送我回家。
1: 啊，你们竟然，你疯了，会怀孕的。
0: 啊，
1: 这么大声，会把茶叶蛋老师找来的。
0: 雪儿，雪儿，你真可爱，我又没和他。
1: 哎，方如，你胡说什么呢？我走了。
2: 你这次英语考得不错，连吕东都考过了，估计他又要拼命了。
1: 你考得也不错呀。哎，你看什么呢？
2: 我想起了刚上初中时，你还是这么点的小姑娘，不习惯住宿，总是可怜巴巴的跟在高老师后面，要请假回家住。现在竟然也长成了大姑娘。
1: 这叫什么话？难道光许你长高就不许我长了？我有你说的那么矮吗？你看你也不说悠着点长，初中高点就算了，现在又窜得那么高，永远坐在班里的最后一排。
2: 好吧，我以后一定悠着点长，等你长得跟我一样高了，我再长。
1: 去你的。
2: 雪儿，我永远不会忘了当初那个因为没有了小狗就哭了的小女孩，那个时候被狠狠地抽了一下一般疼痛。
1: 你还记得呀，因为答应了你要把小狗给你一只的，没想到周日回家才知道被邻居们都捉走了。
2: 你说小狗一只都没有了，说完就掉下了眼泪。我当时就想，如果可以，我愿用一生呵护这个女孩，让她一生都不会再流泪，因为她流泪的样子太让人心痛了。雪儿，答应吧，让我将来娶你。
1: 我们都还在上学呢，不能谈恋爱的。
2: 我知道，可是我爱你，我忍了都快六年了，现在我忍不住要告诉你，让你知道，我想用我的一生来爱你。
1: 那我们考上大学再说吧，现在我们还是像以前那样好吗？
2: 好，那我们说定了，考上大学以后就在一起。
3: 霍本，你这就不对了，背着大家偷偷泡上林妹妹了，你这不是伤了全校男生的心吗？
2: 流氓风华阳，和你这样的人士同学简直就是对我们的侮辱。
3: 霍志斌，你他妈说什么呢？和我是同学应该是你的荣幸才对。林妹妹，让我泡你吧，别跟这穷小子在一起了。
2: 冯海洋，你再说一句，看我不打得你满地找牙。
1: 冯海洋，快让他们住手，否则我就告诉教导处吴主任。
3: 随你告诉，只要你肯做我女朋友，我就让他们都住手。
1: 卑鄙！
2: 旭儿，不要理他。
1: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犯法的。冯海洋，快让他们住手啊。
3: 林妹妹，你越龙腾，就他妈的是你。
2: 旭儿，怎么样？
1: 我没事，你怎么样啊？受伤没有啊？
2: 就他们那两下能让我受伤吗？
4: 冯海洋，你们两个是不是还想进局子吃送饭了？那我就告诉我叔叔去。
3: 龙少，别千万别，我们走，现在就走。
4: 冯海洋，以后如果我发现你欺负陈旭，见你一次打你一次，直到你的牙全打下来。
3: 真的，他妈的多管闲事。
4: 哟，伙伴，没看出来呀，打架你可不训我，为什么大家都说我能打架呢？太不公平了。
2: 打架和做事一样，有所为有所不为，像这些社会渣子就得狠狠教训他们。
4: 得，少跟我拽， 陈旭，你怎么了？
2: 你怎么了？
1: 怎么了你们？
2: 你鼻子流血了。
1: 出血了？
4: 快把头低下，血流到身上了。
2: 是不是冯海洋那王八蛋打你了？
1: 没有啊。
4: 赶紧擦擦。
1: 嗯，不用了。
4: 快拿着吧，这时候你还客气啥呀？
1: 好了，我没事了。龙腾，你回去吧，不早了。
2: 是啊，晚了这路不好走。
4: 哦，那好吧，我先走了，拜拜。
1: 拜
2: 拜。
1: 哎，你什么时候也学会打架了？
2: 你忘了，我哥哥是武警战士，他每次探亲回家都会教我一些擒拿格斗术。
1: 哦，难怪。
2: 快走吧，别忘了明天老时间老地方，我等你啊。
1: 知道了。

0: 你最近可不正常，是不是因为晨曦的原因？
1: 他又生病了，这周只上了2天课。听方如说，又流鼻血了。我怀疑是不是上次被冯海洋他们给吓坏了。
0: 有可能，要不咱再打冯海洋一顿去出出气？
1: 马上要寒假考试了，考完再说吧。哦，对了，这是他让我还你的手帕。
0: 哦，
2: 哟，怎么没见你们的林妹妹和你们在一起卿卿我我呀？是不是病得起不了床了呀？
1: 你才病了！
3: 杨老师，杨老师，
4: 袁红强，你又惹什么事儿了？
3: 我，不是我，是霍志斌。
4: 我没听错吧？你要说是你或者龙腾，我相信。你说霍志斌打架，他会吧？
3: 我的杨老师，你去城墙那儿看看吧，您再不去，非出大事不可。
4: 啊？你们都这么大了，怎么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呢？
3: 杨老师，你倒是等等我啊！
4: 你们俩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啊！
0: 老师，我们打架是我们不对，可你也不问为什么。
4: 那就说说，为什么打架吧。你先说。
1: 不是我们要打的，都是因为那个人，是他先动的手。我们这是正常。
4: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竟然这样辱骂我们班的学生啊。
0: 是啊，老师，你说陈旭同学现在都病了，他们还咒他，还是人吗？
4: 是太过分了，不过你们也不应该把那几个人打成那样啊，意思一下就行了。放假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狠狠打吗？
1: 啊？
4: 爬什么爬呀？老师也是过来人。那几位挨打的同学，就怕家长找到学校来闹事儿，那样的话，校长恐怕要给你们处分了。
5: 如果他们俩因为我背上了处分，我不成了罪人了？
6: 你别担心了，你还不知道杨老师啊，他最仗义，肯定有办法摆平的。
5: 希望如此吧，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的。
6: 行了，你看，有人为你肯出头打架，我倒是也希望有这样的男生呢。
5: 你又怎么了？
6: 唉，郭辉知道了我跟11班贾涛的事儿，我怎么解释他都不听，非要让。

0: 这次我们班考的成绩不错，排名年级第一。这次我要表扬一位同学，我要表扬的是龙腾同学。他在镇中时成绩是从后面数的，可是这次我们全班53名同学，他排名第26名，说明他把心思用在了学习上。
1: 谢谢杨老师，谢谢同学们。
0: 还有一位同学也应该表扬，那就是陈旭同学。大家都知道，陈旭同学这学习身体一直不好，而且还得忍受着外界的干扰，可他不受这些条件的影响，努力学习，成绩依然是在扛红旗的行列中。
2: 我，陈旭，你流鼻血了。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蒲公英的春天》，编剧红茶，王芳如由花小蜜饰演，陈旭由苏青岩饰演，袁宏强由小杰饰演，霍志斌由小双饰演，龙腾由渊飞饰演，杨老师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冯海洋由子峰饰演，王医生由 Leo 饰演，陈曦由汤圆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